台八十六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交汇处有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五分了，再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起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么闲聊时间又千空中继续陪伴了。来，兄弟兵，你今麦人伫倒位伫走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哦。来，伫高德一号北上290到290.1啦。过了新营地磅站专线车道，共有车辆陪。高德一号北上290到290.1。过了新营地磅站专线车道，拢共有车辆陪。台南市的安南区伫罗里门大道含北向尾三路，高速靠公往那起数过。好，安南区的鹿耳门大道跟北上尾三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来，一个伫安南区，伫本门街三大巷点三街交叉口，我那是事故。好，在安南区的本源街三段跟治安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好，拢是事故。天气点，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个细节。落雨哦，气象局只到三江提供咯。好，我们先来听王心凌的这首《灰姑娘的眼泪》。

0: 电本耳气汗颜，戴顶安全帽，准备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通过平日继续行。

0: 好，来8:12，继续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的小队长孙义雄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喽。

好，那么任何后续的路况提醒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好，我们来听的就是许富凯的新歌《办公会》啊。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8:19了。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安南区工业三路76号，这里有事故哦。好，安南区工业三路76号公车，我那是事故。在安南区海淀路一段390号，我那是事故。在家安南区海淀路一段390号，我那是事故。在咱们市的安南区本源街三段巷，在安三街交叉口，讲我那有事故在家。一个有伫台南市的安南区罗里门大道和北汕尾路三路的这个交叉口的事故。来，一个有伫高德一和北雄290到290.1啦。过了新亚地崩站，转线车的拢有车连陪，拢有车连陪啊。好，拢提醒了咱的好朋友注意哦，随时请小心驾驶一下。好，路况的补充继续提供喽。

来，新闻消息，咱来关心这个水的问题啊，讲受到对流分黑发电影响。那么，伫台南的山区啊，台南的山区，伫晋江了有较明显的降雨啦哦。那么，虽然只有一中伫暗头啊，大概三点钟的时间，但是初步来预估。会当为着咱们水库带来着超过百万立方米的入流量，哦，水情会当小可报警嘞。另外，讲供应着民生用水的南化水库，讲集水区原来有明显的降雨谷歌，原来有入水大概25万立方米的水啦，吼。给他们勤啊，不无小补。来，山区明显有降雨，各边溪川流量也提升，所以呢，高雄北上清水来支援台南，会当增加着70000立方米的水啦哦。好，那么咱们水库集水区累计降雨量将近26毫米。哦，那么南化水库的降雨也超过着22毫米。好，那么咱们水库水位标管是195.20公尺，抽水率来到11.61%。好，蓄水率上升一点点，好11%左右。那么水库呢，目前的抽水率来到28.15%。好，目前讲台南的水情是正常啦哦，我那是呼吁民众爱节约用水的习惯哦，拜托。哎，常常那等到这个欠水的时阵吼，朋友，你的真正是比较较不方便，吼，大家爱共同吼来接药哦。好，8:22了，路况再继续告诉景广了。好，我们来听的也是今年入围的金曲的华语女歌手。彭佳慧的这张专辑《好因为爱的关系》。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1: 好，8:26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30人的系统匝道出口，有三角锥，有三角锥。好，那么在台南市的安南区工业路工业三路76号，这里也是事故。安南区的海淀路一段390号也是事故了。还有在本源街三段至安三街的交叉路口都是事故了，提醒朋友小心，后续路况再告诉警广喽。来继续，这是翁玉君的新歌《熟悉的舞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代表队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赛再创佳绩，获得二金一银一铜等八座奖项，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科展创意赛高级组两个项目获得首位。今年底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劳动部提醒，经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有雇用劳工从事竞选活动，应依规定申报相关劳工保险。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就业保险法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只要雇用一名从事竞选活动并获致薪资报酬的劳工，即为就保及灾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应依规定于劳工到职当日申报参加就保及灾保，并得自愿参加劳保。至于没有致薪的志工，则非属加保对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3: 随着选举进入筹备期，那拟参选人陆续开始会组建这个竞选团队。那劳动部在这边提醒大家哈，那经过那个监察院许可设立政治现金专户的公职人员拟参选人，如果有雇用劳工哈从事竞选活动，应该依规定申报劳工参加就业保险跟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并得自愿参加劳工保险，以保障劳工的这个工作的权益。”
2: 劳动部也特别提醒，助选员在选举期间经常在外进行扫街、拜票等竞选活动，可能面临较高的职灾风险，拟参选人务必与雇用的助选员到职当日申报加保，确保劳工在安全的保障下工作。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女子到邮局急着要汇款美金2000元，说是因为担任美国军官的男友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帮忙领取。远警到场劝说这是假军官爱情诈骗，千万不要上当。记者徐俊秀报道。
4: 32岁越南籍阮姓女子神情焦急地到邮局汇款，因为日前透过网路认识一名自称美国军官的男子，对方每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跟他共同生活，结果突然跟他说行李超重，包裹卡关，要他帮忙汇款。邮局行员发现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远警到场查看双方的 LINE 对话内容，皆为越南文，使用手机即时翻译功能检视后，发现对话内容语义重复，用词生硬，与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远警随时向阮女说明此类诈骗惯用话术，并与行员耐心劝说。阮女最终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感谢远警及行员的热心协助。”
4: 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对于素未谋面的网友，如果涉及金钱往来、代收包裹、借款或是要求汇款等情形，都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张姓男子左耳突然听力锐减，起初是以为睡眠不足或者是感冒，过几天便会自然痊愈，直到听力越来越差才发现事态严重，赶紧就医，经诊断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耳聋。记者黄俊伟报道。
6: 进一塑胶射出工厂超过30年的张姓男子，早晨起床后他突然感到头晕，左耳仿佛被水闷塞，而且听不清楚，同时伴随耳鸣，起初以为只是近期业绩压力过大、睡眠品质不好所引起的感冒症状。彰化医院耳鼻喉科许家芳主任表示，这种突然发生的听力丧失绝对不是小毛病，而是必须抢时间治疗的急症。
7: 突发性耳聋俗称耳中风，你在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听力受损，连续3个频率损失超过30分贝以上。那治疗方式的话，原则上是以类固醇为主。那类固醇可以用口服、静脉注射、还有中耳腔内注射、来进行治疗。
6: 根据统计，如果错过病发一周的黄金期，只有1/3患者将面临永久无法恢复听力的遗憾。 徐家芳主任指出，耳中风多数为单侧发作，以40到60岁族群最常见，但是近来已经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彼岸交通看车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37分了，继续带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直播现场时间就千空中继续来陪伴。罗峰来看，今日伫台82线往西21.4公里，加个系统路段来线车头讲，原来是事故，好，原来是事故伫遮。来，一个五块的

这是在国道一号吼，北上330认到系统匝道出口，而且所在有三角锥，有三角锥在这个地方。进前伫台南市安南区本源街三段田三街交叉口有事故，也过伫安南区海淀路一段390号的事故，拢提示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爱惜自己吼。好，落风啊，会记起到三工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落风的补充继续提供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八点过四十四分了哦。老凤看这个目前讲的国的一号哈，礼拜一到拜四，暗时的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国的一号南下婚姻系统，也就是243到大拿路段250，封起来的情形哦，会封闭起来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了。那么国的一号的今天暗时10点到隔天早上六点。国道一号北上伫公山交流道349公里，到高科交流道342公里，即个路段会封起来，会封闭的情形。那么一个看到任何后续的路况呢？伫台北82线往西21.4啊，家己系统路段来煞车就讲，原来是事故，原来是事故伫遮哦。龙天记的朋友注意小心一个设计，任何一个只要需要落红，随时提供了0800-000-123，感谢你。来，咱讲到健康哈，有当先讲你大刚食中道等对不对？有当先刚刚讲中道等食了后，到了下晡。你会想要吃甜的食物、甜饮料吗？精神不够偌好吗？杨叔公若是碰到这种的状况，大部分人是因为会认为讲是家己爱吃，或者是意志力较歹。其实啊，午餐过了后血糖吼本来就会慢慢啊下降，但是若是你的中道顿吃了伤过多的精致淀粉哦，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拢不足啊。那么血糖的波动就会更加明显哦，就容易出现到安尼摇摇疲劳的感觉。所以建议啊，选择中道顿的内容的时阵，爱减压，不只是食饭食面的关照，食了有帮助到延长咱的饱足的感觉，好稳定咱的血糖，下晡嘛比较较袂乱食，哦，这是真重要。咱的杨叔公，你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感觉情形？下晡3-4点可能会想要吃一挂甜的啉饮料，好，注意力有较歹，情绪有较浮。其实是血糖正在下降当中。好，咱的杨叔公，中道顿了后的3-4点钟，血糖的本来会慢慢的下降。那是中道顿哈，精致淀粉摄取天偏多，蛋白质全部移动不久，血糖的波动都会更加明显哦。好，所以含食食呢，拢是真有关系。好，所以杨叔公，真侪人因为下晡特别乱食，问题不一定是下晡第一，是中道顿无食了到，哈，产生着血糖安尼关来关去哈。来，要稳定血糖有一个关键，也就是讲。在中道顿的时阵，不只是食有饭食面，好，不要只有饭或面。蛋白质啊，至少是一个手掌心，好，手掌心，好，

蛋白质至少是一个赏心，好，一个掌心。加入到蔬菜和香菇，减少到含糖饮料的搭配，好，这是给咱朋友做参考咯。来八点过48分了，任何好笑的落风补充随时提供。好，继续来来听，这嘛是今年金曲奖入围台语女方言的秀兰玛雅的这张专辑的这首歌《一路牵手行》。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

安过水冲系统来中线有路面整修，有路面整修哦。来，伫高雄遮阳，伫信义路遮阳大路交叉口讲，我那是苏国李家，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一切拢小心细致呀。好，路况啊，随时到三江提供了。经过任何分界南地区，路况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直三，感谢你。好，继续来听陈绮贞的新歌《两盏看破》。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

好，市长呢，表示说，每年呢五六月份就是阿伯乐盛开的花期，邀请民众把握花季来嘉义市走访了特色景点跟一些朝选店。好，那么这个来感受一下城市的魅力的角落，又怀旧又有新潮的感觉。好，来到此的民众啊，你可以骑乘 U-Bike 享受一下金黄色的花雨的洗礼，透过了走路也可以认识嘉义市，深入的感受街区的文化跟在地的生活魅力啊。好，那么结合了在地的这个节庆啦、游戏啦、特色体验的活动，规划了文创园区、市立美术馆、文化公园，还有中央第一商场、嘉义文学馆、实验牧场、市立的博物馆、市立的棒球场等等八个地方的特殊景点。民众呢，哎，可以呢在此呢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好，我们说到了可以散步啊，引领的游客来探访了咱们的嘉义市。好，早上的九点过十分了，任何还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啊，记得啊、哦、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老洪的记者随时啊到三更提供给警广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11了，任何还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随时呢再告诉警管喽。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3，好，会记得随时啊落风的补充。那么到三天提供给警管喽。好，来听这首霓虹的一支歌，浪花男子演唱的《恋爱之光》。

好，9点过17分了。路况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1号北上360.3过顶金系统内线的小货车的故障，还有在台南市东区裕永一街237号这里有事故了。东区的裕永一街237号这里有事故，将军区的江富里江富49-3号也是事故哦。好，那么在台南市北区胜利路小东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这儿，仁德区的中正路3段5号也是事故，麻烦朋友请你多留意小心，任何还有其他

后续路况吗？0800-00-1123告诉警广。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好，路况就要记得收听 FM94.7。好，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我们今天礼拜一在9点钟这个阶段进行的是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好，分享宝岛风土民情大小事，今天来到了嘉义市。好，那么我们来这个嘉义市，好，不同的时间地段地点，好，也结合了不一样的展览啊、市集等等的多样活动。那么市府呢也结合了遍布城市之间的潮选店的规划特色的游程，好，也串联了超过100家店的这个风格店铺，也打造了深度探索嘉义城市魅力的最佳指南。来，相关的资讯你就可以上到嘉义市的观光旅游网的专页，脸书粉丝专页嘉市好旅行，好 ,IG 也可以来做个查询。好，那么也推荐游客可以下载爱嘉义 APP, 好，掌握了公车路线、即时动态、 U-Bike 的地点位置、旅游的攻略以及停车场的车位，再搭配悠游卡、一卡通等电子票证，可以免费搭乘英伦枫红、黄绿三线式的市区电动公车，畅游嘉义市的各大景点。好，都可以邀这个朋友来到这嘉义市来去体验一下咯。

来，9:24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那么北上360.3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线的小货车的故障，台南市的东区裕永一街237号这里有事故，还有仁德区中正路3段5号，还有北区的胜利路小东路的交叉口，将军区的江富里江富49-3号，这里分别都还是有事故的情形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况后续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来听阿妹的《灰姑娘》。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未解，国际油价上扬，美股四大指数上周五下挫，台指期期货夜盘下跌487点，收40511点。台股今天开盘后直接跳空大跌，一早有台积电领跌达50元，加权指数濒临4万点关卡保卫战，后续最多跌1002点，最低来到40170点。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的趋势。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的防护网。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元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 75% 才会出现症状。
3: 刚开始症状要到 75% 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2: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 3.4 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本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为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者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尤淳报道。
4: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

0: 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建署举办第三届引领新时尚料理竞赛，推广质地调整饮食，打造长者咬得动吃得下的营养佳肴，即日起开放报名到6月22号截止。记者杨欣报道。
2: 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表示，我国超过70%长者面临部分缺牙问题，超过60%因为咀嚼或吞咽困难而限制饮食种类，不但影响生活品质，更容易造成蛋白质及膳食纤维摄取不足。
3: 那我想营养跟健康其实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过去这几届来推动这个营养创新料理，也是希望借由这个质地调整的概念哦，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烹煮里面哦，让我们长者真的也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不会因为老化而失去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愉悦或者是一个享受哦。
2: 此外，国健署表示，多摄取植物性食物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与中风风险。这次料理竞赛倡导选用国产当季食材，以植物为主的饮食，依豆、鱼、蛋、肉优先顺序摄取蛋白质，并运用全谷杂粮与蔬果，兼顾健康与永续。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贵里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涵，在安交通看位家来，路况新闻报给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声的服务介厉害，让你温暖加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察广播电台在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

心里沐浴。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来，时间九点过三十八分了，继续带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

继续来陪伴你。好，你在哪里呀？一切都要小心留意咯。好，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了。好，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的麻豆新生北路69号，这里有事故。好，台南街摩道窟行行八路69号和家有事故，在台南街东区中华东路二段182号公原来是事故，台南市摩道区行行八路69号往原来是事故，台南市东区中华东路二段182号公原来是事故，而且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二段249号公原来是事故。好，也是事故在这了，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好，任何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那么随时也继续落风的补充继续提供。好，继续来听的也是今年入围金曲的最佳男歌手卢广仲的这首歌，叫做《肌肉的记忆》。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9:44了。好 ，Lady 的午间早总，好，要记得哦，安全，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吗？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呢？哦，有记得哦。好，要随时再补充给警广，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路况目前在台南的柳营区义士路5段601号简易庭法庭的对面，这里有事故。好，柳营的义士路5段601号，好，在法庭对面加工，我那是事故的家。好，那么再看到的是台南市满头区行星北路69号公，原来是事故。在东区，在中华东路2段182号公，原来是事故在家。在南区，在健康路2段249号公，原来有事故哈，原来有事故在家。提醒着咱的朋友，注意小心，一个细节之类。好，落雨哦，会记得到三江提供补充和警广咯。

来，那那天气哦，这个高雄部高工局哈，高工局来说，今年一月到四月啊，国道啊 A1 的事故有27件，造成了30人不幸的丧生。其中啊，因为分心驾驶，导致了死亡人数高达了14人哦。好了，那么占整体的事故比例大概有一半了。好，所以呼吁民众在国道行驶要记得3不原则啊。不恍神分心，不观看3C 产品，不拿捡好不捡拾物品，来确保自身的安全跟他人的行车安全了。好，那么也这个高速公路的行车环境跟一般道路是不太一样的，行车速度快啊，容错的空间会非常小，所以一旦分心或疲劳驾驶呢，短短的几秒就会出现了很大的状况事故了哦。好，所以特别提醒朋友一定要注意，随时呢保持的充足的精神状况，如果疲劳赶快进入服务区稍作休息。好，不要观看 3C， 行车设定导航，手机固定座，严禁这个开车拨打或者是操作，也不要捡拾一些东西。好，这是很重要的安全，也提醒朋友不要忘记了好吗？来，9:47呢，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来听这首红英红的新歌《南京中的男人》。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好，来9:51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个是在台南的柳营区义士路5段601号简易停法庭的对面，这里说有事故哦，有事故的情形了。好，那么之前在台南的麻豆区新生北路69号这里也是事故了哦，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好，任何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我们来听，这是今年也是有入围金曲的台语女男演唱，好、吴永吉，好，董事长乐团的吉修嘎班米嘎美嘎美班。哦，这天

好，9:55了齁，你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要特别注意当心了，行车在路上。好，在看到的是在台南东区中华东路二段182号。好，事故在这喽。好，都麻烦朋友请注意。那么国道一号在北上五甲系统到三多都是车多。好，在柳营区义士路五段601号简易亭的法庭对面的事故也还在这儿，提醒朋友请多留意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看一下时间又迁，我就陪你到这了。最后我们来听的是动力火车九泽 CP 合唱的这首歌《知己》。好，就是收音机旁的你咯。好，我们就期待明早7点空中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ak Vlak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3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91公里，在竹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3.3公里三重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61线南下176.5公里鹿港前外路间有塑胶带，台1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现在时间是早上10:1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聆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发生了 368.7 靠近三多交流道的出口，三货柜车跟连接车跟大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中线以及外线车道，还有府内车道。而这起事故造成了我们的用路人可能需要下五角交流道，避开我们的事故路段，而台八八的车辆则是由台八八西向凤山交流道下去。那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永康区有大路三段和龙国街的交叉路口。也跟大家说，国道一号北上 361.9 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各金规划部部长李秋平。金管会的金融防范诈骗五大妙计：第一，不接陌生电话；第二，不接未知名的连接；第三，不听投资名牌；第四，不怕莫名威胁；第五，不给个人资料。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上午的10:2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在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68.7的靠近山多交流道出口的三个的货柜车、连接车、大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我们的内侧中间车道、外线车道以及辅内车道，目前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是可以做通行。提醒我们的用路员，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国一，请下五甲交流道避开事故路段，而台88的车辆则是由台88西向凤山交流道就可以就先下去了。而在我们的台84线东向，在 0.4 公里北门路段路间有汽车的零件，目前已

通知相关单位去做处理。而在我们的台88线西行大寮五甲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北上的路段，目前有车多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欢迎在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活到老学到老不只是口号，教育部持续推出三项终身教育措施，计划内容与资源同步升级，让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国人都能依照自身需求找到最适合的教育资源。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30岁以上人口已经将近1700万人，教育重心转移出现结构性变化。为了让教育环境更贴近实际需求，教育部整合资源推动30 Plus 大学发放终身学习票券，并且优化终身学习资源平台，让民众无论是想重回校园取得学位，或是多元触角充实自我，都能够找到最合适的管道。教育部次长刘伟国说，
3: 活到老学到老，大部分都留在口号上面，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去做。面临高龄化，我们终身学习一定是一个选择，结合所有的30家终身学习，还有我们这次网站也把它整合在一起，依据你的兴趣、地点、年龄，找到你适才适用的资源。
2: 教育部表示，今年的终身学习券名额比去年大幅增加3倍，新生券将会抽出36000张，可抵免终身教育机构学费1500元，旧生券18000张，可抵免1000元。从5月1号起，在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开放6岁以上国民登记抽取，同时还有20000张社教管所通行票可以抽，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获奖名单将会在5月22号公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百万巨款，却对提问支支吾吾。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一路2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4: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国父纪念馆推出阅读城市走读与讲座活动，带领大家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从不同时代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元族群社会发展脉络。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文化部所属国立国父纪念馆阅读城市系列活动

0: 动，今年共有两场专题讲座及八场走读活动，主题路线横跨原住民族山林聚落、传统商业港口街区及战后现代空间等。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说，
1: 国父纪念馆今年度的走读活动即将在5月24号到9月13号来举办，带大家实地走访非常有意思的台湾各个地方角落，我们看空间，我们看文化，我们体验生活，用更立体的方式来了解我们深爱的台湾。
0: 国父纪念馆表示，今年首度将走读活动延伸到离岛，邀请到东海大学文资专案人员介绍马祖北干南干的战地文化及海洋信仰，而率先在五月登场的北投场次则将带领大家认识温泉重镇转型军事及医疗体系的脉络，透过串联不同时代及族群的建筑特色，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独特多元的样貌。新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气环境吹的是偏东风，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只有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由于受到海陆风符合的影响，今天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午后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今天午后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户外活动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预测方面，今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是28到29度，西半部高温是31到33度，集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我们早上10:4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巴士线东向在 0.4 公里北门路段路肩的位置有汽车零件掉落，目前已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在台南市龟仁区智慧科学大道一段80号有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 368.7 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发生三台货柜车、一台全连接车、一台大客车、一台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中线、外线车道、辅内车道，目前是只剩下最外侧的辅助车道可以供大家去做通行。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8.7 公里，在高雄前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接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 59.2 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的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在大甲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85-84.6公里，过了竹林中线以及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四号西向17.4公里，过了丰势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 2.7 公里，过新庄一有木条。台74线西向 1.7 公里，在成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台61线北上242公里，在四湖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的汽车道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也是在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外线车道有木块。台88线西向 1.2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早上的11:08，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

休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 368.7 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发生六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中线、外侧跟辅内车道，目前只剩下最外侧的

移行在 1.2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小货车故障。有任何路况再请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1:2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讯息。在台南市台17甲线往国八方向路口处，在快线车道有防眩板。在台84线西行，在 23.9 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通知相关单位去做处理。而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 248.5 公里，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1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陈姓男子疑似购买毒品，欠债16000元，五名男女闯入他的租屋处，控制行动并殴打他。花莲警方获报攻坚，救出满身是伤的被害人，五名嫌犯全数落网，被依伤害、恐吓及毒品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警方攻坚救出被拘禁的陈姓男子。据了解，这名陈姓男子因为购买毒品及欠一名游姓男子16000元未还，住处突然被五名男女闯入，陈姓男子被控制行动并殴打，趁嫌犯不注意时传讯息向朋友求助。陈姓男子的朋友因而向警方报案。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获报之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救出全身是伤的被害人，逮捕五名男女，当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等证物，将五人依法送办。
3: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前往营救被害人，顺利成功于现场控制并逮捕五名男女，起获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烟油、安非他命吸食器、注射针筒。

基隆和东半部高温28到29度，西半部32到33度，其中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4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二营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368.7 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出口，目前正在进行拖掉事故车的作业，目前是有开放辅助外车道供驾驶朋友们去做通行。而在台南市区方面，归仁区中正南路二段58号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1: 大家好，我是雷勤，雷勤花雷勤，
2: 我叫宝贝，宝贝

时间来到中午的11:4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指标298.7K 下。

你们好，我是 Hush。 当电话那头的陌生客服告诉你购物时不小心设了分期要去 ATM 解除，或是未曾谋面的神秘情人等着你的汇款解决燃眉之急，当然也可能还有绑架、车祸、急症或是各种怪诞理由。一个人一张口，谁说都差不多，他们总有一百种理由伺机而动，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诈骗行为，那还能相信什么？请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我们告诉你怎么听、怎么说、怎么做。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交流道前有铁条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南子到高雄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7公里，过了瑞隆路，有三台货柜车以及连结车、大客车还有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14线西向1.7公里成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纸箱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匝道有火烧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1，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南市麻豆区麻善大桥上发生一起事故，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到五甲系统，目前车多速缓，因为对向发生了事故，那请用路人不要观看这起事故，造成有拥塞的情况发生。而在台南市的龟仁区中正南路二段58号也有一起的事故发生，提醒用路人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19线南下指标在 17.2 公里麻山大桥上有散落物掉落，目前是已通知相关单位去做处理的动作。而在国道1号北上在指标 298.7 公里下营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片的轮胎皮，而在国道1号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小货车起火燃烧，目前是占用了我们路口的匝道，而在对向的车流也有车多速缓的情形，因为他们想要去查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造成了有点拥塞的情形，请用路人们千万不要这么做。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拖累，加权指数盘中失守40000亿关卡，最低下跌超过1000点，随着逢低买盘进场，跌势稍有收敛，目前下跌307点，指数来到40865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放话警告伊朗停战协议濒临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美股四大指数集体跳水，出现明显拉回，亚洲股市也普遍偏弱，资金大举从高档的 AI 科技股撤出，台股联动补跌，开盘跌破10日线，全指股表现相对疲弱，大盘压力倍增。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的台股本来就一定会先震荡，比较偏向于高低位阶的整理的过程，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因为短线这边涨幅乖离比较大一些些，因为修正乖离这件事情，它常常是一件事件触发然后拉回这样的过程。不过 AI 所带动的台股的投资价值是仍然持续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最近一个半月来首度回测月线，在外资空单高达50000口的压力笼罩下，也进一步形成台指期压低结算的疑虑。不过就算短线跌破，仍有技术性反弹空间。此外，包括 Google 开发者大会和辉达财报都将在本周登场，6月上旬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 AI 带来的中长期获利成长依旧是市场共识，短线仍可持续观察40000点附近的支撑力道。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谈判僵局未解，媒体报道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紧锣密鼓准备可能会复对伊朗的攻击行动，时间最快就在本周。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目前的停火破裂，总统川普决定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朗的战争正式更名为大锤行动。川普17号警告伊朗时间不多了，预计19号再召集国安团队研议军事选项。同时，阿联核电厂17号遭到无人机攻击，导致一座发电机起火，所幸没有辐射外泄威胁。沙烏地阿拉伯也证实拦截3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国际油价周一连续3天上涨，全球已有近80个国家相继推出紧急措施，保护本国的经济。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魁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4: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3: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爱达荷州一场航空展今天发生2架海军喷射机相撞事故，所幸4名机组员都安全弹射逃生。网络影片可以看到有4具降落伞在空中展开，飞机则在基地附近坠落地面。事发后，美国空军基地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进行封锁，并表示现场的应变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国防特别预算以及公务预算中前舰国造等案遭冻结删减，退辅会主委严德发今天强调，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要建立战力以维持自由民主。记者 Jason 报道。
3: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115年度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相关预算，针对国防特别预算及公务预算中海鲲潜舰等遭到冻结删减相关议题，退辅会主委严德发指出，中华民国一直守护区域和平安全与自由民主，和平要靠实力，
5: 因此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和平的实力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必须要建立完整的可视战力。我们有一句话说，物事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所以必须要建立完整的一个可视战力，目的就是维护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
3: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川习会返美后，除了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更直言对台军售是一笔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对于川习会后及相关言论是否会影响对台军售，严德发表示，退辅会并非业管单位，将由国防部对外说明。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被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一二审法院都依贪污重罪判处15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6: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眷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四块国有眷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举衅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39岁的林姓男子租下新北市新庄区一处民宅，非法经营德州扑克馆，才刚开业2天就因噪音被邻居检举。警方确认相关事证后，依法将林姓负责人、4名员工以及9名赌客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接获民众投诉，辖内新芝三路某大楼一处民宅，每到深夜常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让住户不得安宁。警方火速前往该处查查，发现一楼张贴德州扑克广告外，更有多部机车违规停车。经查询相关营业登记，确认民宅二楼的德州扑克馆并没有领有。并未领有合格的营业登记证之外，馆内入口处竟然有兑换现金，还有收取茶水费。随即将39岁林姓负责人、4名年平均24岁的工作人员以及9名赌客逮捕。头前派出所所长王玉祥说：“
8: 全案分别依提供赌博场所盈利罪，已请新北地检侦办及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警裁处。”
7: 新庄警分局指出，由于这间德州扑克馆尚未取得合法营业登记证，后续会通报经发局等单位依法行政查处，净化辖内治安。呼吁赌博容易衍生治安问题，警方对于任何形式非法赌博行为都会持续强力查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该名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供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重回正轨。记者李明宗报道。
6: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锾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

0: 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维生，无力经常发文，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1: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0: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日本大阪市闹区道顿窟附近今天上午有四栋建筑物发生火灾，目前尚未传出伤亡。在上午7:10左右，西西詹桥二区的餐厅一楼起火，火势蔓延到相邻的三栋建筑物，总计烧毁约350平方公尺，2.5小时后控制火势。道顿窟一栋建筑物去年8月曾发生火灾，并波及到同一排的拉面店一兰道顿窟本店，当时的火灾造成2名消防员殉职，4人受伤。胰脏癌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13年研究发现，可提升胰脏癌免疫疗法反应的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曙光。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的小鼠肿瘤则长了3.5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4: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P4K2 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3: 国卫院证实 MAP4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P4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顶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制首座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同时兼顾近邻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报道。
5: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6: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培养的培训，让社区的沟通的人才让它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呢，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然后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呢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我们部遗落镇的一个。”
5: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北上在高雄端到五甲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68.7公里高雄前，先前占用内侧四线车道的3台车货柜车、连接车跟大客车还有拖板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 国道一号北

0: 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完毕。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2号东向15.1到16.1公里之间，大南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19甲线南下的17.2公里过了麻豆有事故发生。台74线东向的14.6到14.9公里之间，北屯二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一包垃圾，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导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晨报道。
3: 立委叶源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4: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宣布深深有平板启用，动用9亿多元的经费采购近7万台平板，达成全县1至12年级的学生都有平板使用的目标。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彰化市国盛国小透过平板音乐操作，几个学生就可以组成一支乐团，展现数位教育推动成果。县长王惠美说，教育部补助采购小学1到2年级学生使用的平板，县府再投入9亿6700万元采购近7万台平板给全县3到12年级的学生，宣告达成1到12年级一生一平板目标。
6: 我们从深深用平板到深深有平板，那让我们呢城乡差距的落差能够缩小，透过我们网络的学习，那让孩子们能够这个无国界的做更多的一个学习哦。那从刚刚我们看到在音乐方面就能够透过平板，透过不同的软体，能够让孩子们组成一个乐团。
5: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县透过整合数位学生证、校园H通 App、图书借阅系统及 EIP 平台，县府成功建立一站式亲师沟通服务，并且导入校园物联网 IOT 技术，大幅提升学校行政效率，让教学环境更智慧，亲师联系更便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正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卫生当局今天表示，国内东部重要城市国马出现阳性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提到，截至昨天，伊图里省的布尼亚、卢瓦巴拉跟蒙瓦卢等至少3个区域通报了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起疑似病例。一名女童在出生时就出现心杂音，奇美医院用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取代传统手术，成功将心室中隔缺损封堵起来。记者韦金妮报道。
7: 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一段充满忐忑，但是也一个令人 难忘的旅程。
8: 一路走来，陈爸爸很感恩女儿心脏缺损能够顺利封堵。现年3岁3个月大的陈小妹妹出生时被发现有明显心杂音，确诊是第2型心室中隔缺损，缺损大小约4.5毫米，导致左心室扩大。追踪观察2年半，当陈小妹妹2岁半，体重达12公斤时，进行了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奇美医院儿科部

0: 儿童心脏科主任陈俊宇说，
1: 基本上我们会从脚的地方属膝部打两个针筒，那就会有管路到这个心脏这个破洞的位置，那我们借由这个管路将这个关闭器放到这个心室中隔缺损的位置，那就可以把这个洞塞起来，那置入的这个关闭器日后不需要再取出来，可以长期的放在这个病人的心脏里面。
0: 医生指出，过去需要接受开心手术治疗，所幸现在医学发达，透过微创心导管封堵术就可以安全修补破洞，伤口小，降低了手术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五月气候多变，呼吸道病毒活跃。高雄市卫生局提醒，目前65岁以上长者新冠与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接种率都偏低，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完成接种，降低重症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卫生局表示，截至5月4号，高雄市65岁以上的长者新冠疫苗的接种率仅 24.2%， 肺炎链球菌疫苗完成率也只有 35.9%， 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尽速的接种公费疫苗，其中肺炎链球菌疫苗现在只需要施打一剂即可获得完整的保护力，新冠与肺炎疫苗也可以同时接种。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肺炎链球菌与新冠病毒对慢性病患与高龄者都容易诱发严重并发症，对于健康威胁极大，因为疫苗接种后约需2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力，市民应尽早安排接种，以因应即将到来的夏季出游活动。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可以到合约院所预约接种，及早提升保护力。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发生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四部机车后冲入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目前正厘清肇事责任。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6: 初步调查，55岁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公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公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四部补送机，随后失控撞进前锋路工厂内，造成四名骑士及一名乘客受伤，谢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以及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经初步检测呈二级毒品一波明显阳性反应。
5: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防治毒驾危害，云林县警察局全面强化毒驾取缔勤务，两天内就查获6件，共6人，全数建请检察官依法声押。记者施新凯报道。
7: 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是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原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蛇行驾驶、拒检逃逸等疑似毒驾情形，将依法进行拦查及脱衣毒品快筛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或驾驶拒绝检测已无法安全驾驶者，警方将依刑事诉讼法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规定依法移送侦办。统计自修正程序实施后，云林县警察局在48小时内已查获毒驾案件6件，6人。交通队副队长黄春荣说：“
8: 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羁押范围。针对涉犯毒驾且有反复实施之余者，于现行犯逮捕后，将依法收证，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7: 警方呼吁，毒驾如同道路上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对于有反复毒驾疑虑者，警方将于逮捕后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以防止毒驾者再度危害社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区一处民宅外种植的苦

0: 五马菜遭不明人士持刀砍断窃取，丰原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展开调查，短短数小时内即查获两名涉嫌男子，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 丰原警分局顶阶派出所5月17号凌晨0点40分许接获报案，指称位于丰原区三丰路一段住家外种植的两株苦马菜遭人破坏，其中一株还遭窃取。被害人调阅监视器画面后发现，案发于前一天凌晨接近4点，当时有两名陌生男子徒步行经该处，其中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持长刀砍断植株，另一名身穿深色衣物的男子则趁机将其中一株带走。顶阶派出所所长张俊凯说，
2: 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于17日凌晨30许查获19岁刘贤及19岁徐贤等二人，全案警询后依涉嫌刑法窃盗及毁损罪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丰原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切勿因一时冲动从事破坏或窃取行为，以免触法。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安全与良好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到台湾唐业铁道文化的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4: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3: 收藏家大鼎餐饮董事长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5: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啦，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3: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动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五甲到五甲系统路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二号东向 5.7 公里过了大竹，中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的 15.1 公里到 16.1 公里之间，大榄前在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6.1 公里过了观音山，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台19甲线南下的 17.2 公里过了麻豆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42公里四湖前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彦。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受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听印即时路况，听印实用资讯，听印有趣的话题，听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听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拜一的时候我们就要会记得确认我们的代办事项，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或者是目标准备要完成呢？记得列下来 check 一下哦。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星期一不忧郁。那如果想要 Monday No Blue 的话，当然就是要有警广还有我的陪伴，我们一起来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有几个车多路段要来做个提醒哦，包括了国一在南下方向云林系统到大林，国一南下的昆林这些系统告短拿受到施工影响，所以外线车道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那这个路段目前时速是不超过80公里，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哦。另外是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九如路，还有国一北上方向从五甲交流道到瑞隆路，这两个路段目前时速都在50到55公里之间。所以如果您是走国一南下，在顶金系统到九如路，还有北上方向五甲交流道到瑞隆路，都要请大家一样是要注意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车子多多，另外还有包括了在台八八，从国一要接到台八八五甲到大寮，对咱狗嘎吼到大寮这路段一样是车多，所以请大家如果经过了车多路段，请务必要保持耐心，够注意力的安全车距哦。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个世界如果跟这首歌一样，是一个充满爱的美丽新世界，这都是因为有你们跟景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哦。国一北上在 298.7 公里 delay 下营系统之前，中间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已经顺利排除。另外是在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的 343.1 公里过善化地磅站，在外侧车道有木头掉落，以及国三北上391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在外线是有轮胎皮。所以请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些路段，包括了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要小心大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 343.1 公里过善化地磅站delay 外侧车道是有木头，还有国三北上的391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在外线是有轮胎皮哦，请大家都要小心的闪避。那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台十九甲在南下的 17.2 公里，也就是在麻豆要往善化的麻善大桥有事故发生哦，以及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山南路11号前面，以及安平区的安平路652号前，一样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不管你在路上还是在工作，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购物 IG 搜寻 Hello Kiki， 你就可以找到我来报道，打声招呼。

国一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 343.1 公里过善化地磅站在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的血黑木头都已经顺利的排除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国一南下永康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还有国三南下方向的 343.1 公里过善化地磅站掉在外侧车道的木头都已经捡起来了。不知道你们周末假日有去哪里走走吗？还是说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在家里睡到了自然醒？要听到的就是 Yoga 林宥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 ADAS 辅助驾驶系统，才能成为你的安全助手，而不是隐藏的风险。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也不要忘记还是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专注驾驶，同时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陪伴你掌握方向，一路平安。

这一首歌曲是咱台语怪创作才女石油演唱的《想要爱》，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26喽。国一北上在363.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请大家要小心哦，因为内侧车道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而且今天早上在国一北上的凤山路段，马修五发生连环车祸，一共有6部大货车、货柜车跟游览车撞成一团。所以吼，在节目里面，请让我苦口婆心一下，拜托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跟前车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我们才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所以如果是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在363.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请你要小心哦，在内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在国一南下的35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底连内侧车道有1部故障的休旅车停放，而且因为驾驶没有放置警示标志，很危险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拜托听到的时候帮忙倒租一下。还有在这个路段路间是有停放了一辆爆胎的大货车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外侧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哦。所以在国一南下359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1部故障的休旅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那在路间呢是停放了爆胎的大货车，还有外侧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的轮胎皮，都要请大家倒注意倒帮忙。还有台八八西行的13.2公里接近万大桥，在外线车道有掉落木头。台八八西行13.2公里接近万大桥这个所在哈，外线也是要设计哦，有掉落木头。那至于在台南市车多的路段，在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屏风路安义桥到了屏深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拥塞，时速不超过20公里哦。那车多的时候请记得也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还有发挥耐心。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回报给警广，可以利用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男子因为高烧呼吸喘挂急诊，原本以为只是肺部感染，经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胸部藏了一颗直径 7.6 公分的主动脉瘤，伟创精准脂肪支架成功拆除不定时炸弹。记者黄俊伟报道。
2: 陈姓男子到院时有高烧喘和肺部感染情形，并合并脓胸，安排电脑断层检查肺部状况，意外发现患者胸部降主动脉出现巨大动脉瘤，最大直径达 7.6 公分。

0: 经远超过危险标准。元荣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赖金湖医师表示，患者体内好像埋着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旦血压突然升高，恐怕在短时间内大出血，因此丧命。
1: 主动脉支架，它是可以借由的导管的方式，好，就微创导管的方式，能够进到这个动脉瘤的位置，那借着放入支架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瘤呢的里面放一个血管包覆支架，把它限制住，让这个瘤呢就不会像手榴弹，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而爆开。那放上去之后，那我们其实术后照马上照起来，这个瘤就整个就消失不见了。
0: 赖主任提醒，胸主动脉瘤压迫到肺部支气管，影响心肺功能，压迫到气管支气管可能会一直咳嗽，压迫到左侧反喉神经会导致声音变沙哑，压迫到食道患者可能觉得吃东西卡卡的。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宜兰有民众在夹娃娃机店消费时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座位上，急忙向警方报案求助，所幸另一名民众也同时把拾获的钱包主动送交警察局，圆满落幕。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是在晚上8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他在宜兰市和睦路的一家娃娃机店内不小心弄丢了钱包，怀疑遭到窃取。员警随即赶往现场了解，得知报案人当时是把钱包随手放在店内座位上，离开一阵子返回寻找时发现东西不见了。就在警方与店家联系准备调阅监视器画面展开追查的同时，另一位热心民众也在几乎同一时间点将刚捡到的钱包主动送到了交通分队。新民派出所所长林玉成说，
4: 后续取走钱包之民众当事人于20时主动将钱包交至本分局交通分队，表示其娃娃机店内所拾获，目前警方已通知失主领回。
3: 警方呼吁民众出门在外应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如果捡到他人财物应紧速送交警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即日起至10月31号为止，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记者王玉芬报道。
5: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围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前海茫茫，会当甲天问路。开车的路上，予警察广播电台为你报路，提醒你精神也无好，千万唔通开车上路。我是蔡佳玲，咱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两天大家都很关心，因为温岚身体不舒服紧急送医，那在加护病房里面接受治疗当中，也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身体的状况。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温岚的经典歌曲《傻瓜》。那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2喽，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 Kiki 中，我是玻璃做会怕病的 Kiki。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陪伴你到4钟。那让我们来 check 一下，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如何呢？好，要请大家小心的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国一北上在363.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方向359公里，过南子，在内侧车道有修旅车故障，那目前拖吊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侧车道，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依照顺序来前进哦。另外是国一北上方向，从瑞隆路到南子，沿线的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是瑞隆路到高雄这个路段，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目前的时速低于55公里哦。还有国一北上在高雄的中正路出口，现在是呈现一个车多排队的状况，也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好，那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往顶金系统要准备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全部都是车子多多，要请大家发挥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台88西行13.2公里，接近万大桥，在外线车道有掉落木头，所以走台88的朋友，西行方向在13.2公里接近万大桥底下外线车道有掉落木头哦，要请小心闪避。那另外也帮大家巡视了一下各地方的施工地点，那包括了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冈山到高科路段外侧有施工进行，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还有国三南下从竹崎到中埔路段，国三南下对咱地界到中埔这个路段，从蓝潭隧道口一路到隧道内外侧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行驶。还有国三北上在316公里白河地磅站，在国三北上316公里白河地磅站。

路段，在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南云到竹山，国三北上方向从南云到竹山，路间也都有沿线摆放的三角锥，要提醒大家小心施工经过这一些路段。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哦。如果你发现路面上哦无障碍物或者是事故，想要做个通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是一首新歌，这一位是陈世安，之前推出了台语歌曲大获好评，不过今天听到的是国语作品《我堕落你自由》。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开合唱团。

听到了这一首 R&B 情歌，这是张志成带来的 Forever。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咯，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 我是 Kiki。 那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而且为了让大家可以在哪边都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掌握即时路况，所以景广提供了很多元的方式哦。像你也可以用秋吉亚永利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只要你打开之后看到黄色的景广小 logo，在首页给它按下去，就能够立刻连线，跟我一起空中下午茶。那目前我们从云林嘉义到台南，好，然后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上车多的热点还是在这一些地方，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国一北上从高雄中正路，好，还有南子出口，国一北上方向在高雄中正路跟南子这两个出口都是车多排队的哦。还有继续往北走，在国一的北上方向顶金系统到南子这个路段车多速缓，目前的时速是不超过35公里。那另外呢，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子多多，尤其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全部都是车子多多。这种时候真的请大家一定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那至于先前在国一北上363.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侧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那车多拥塞的状况也在舒缓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请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还有保持耐心。我们在路上开车后，有的时候抢快，但不一定就是真的能够对行车安全有保障。所以遵守交通规则，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才是平安唯一的路哦。那另外也帮大家巡视了一下各地的施工点，嘿，我刚才有去巡逻一下，包括了国一在南下方向云林系统到大林，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抵在高科交流道前，外侧马修施工，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还有国三南下，从竹崎到中埔路段，从蓝潭隧道口一路到隧道内，外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提前变。

换车道，小心行驶。那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48到350公里之间，国三南下348到350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现在呢是占用。

通过。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好，那至于在国三北上方向，也是有几个施工的地点，有田寮到关庙服务区，是在路肩沿线摆放了三角锥。国三北上田寮到关庙服务区路肩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16公里，在白河地磅站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哦。以及国三北上，好，我们继续往北走，是在南云到竹山，南云到竹山这个路段路肩一样是有摆放了三角锥，要提醒大家小心施工。所以经过了这些地点，请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提前变换车道，避免要接近的时候这样熊熊给他刹车，这样就危险了哦。那这里也有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在台十九甲线南下的17.2公里，也就是在麻豆要到善化的麻善大桥，先前发生的事故目前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那如果说想要回报路况，请拨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一北上从男子到高科，国一北上方向目前从男子到高科沿线都是车多速缓，低于55公里哦，而且车子真的很多，所以提醒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台八八东上在2公里到12公里之间，也就是在凤山到万大桥路段，在进行排水孔清扫维护工作，所以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目前呢是预计施工会在下午4:30左右完成，但是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哦，虽然说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是有内侧可以通行，但是有影响到了车行速度，所以请大家还是一样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台八八西行是 3.2 公里，在接近万大桥的地方，外线掉落的木头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持续做个提醒。另外补充一起事故，在台南市永康区，好，这里呢是在中山南路跟忠孝路的交叉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位双范，范逸臣还有范阳逸。

有听众朋友说，这首歌好像很耳熟哦，厉害哦，没错，它是一首翻唱作品。那原作呢，就是东方神起的 I Believe， 翻译成用男女对唱来重新诠释，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首原创，算是翻唱的蛮成功的。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哦，帮忙更新还有补充路况，说在台南市北区的北园街87巷153弄的这个巷口这里有事故发生哦，请小心。在台南市北区的北园街87巷153弄的这个算是弄口这，还有在台南市归仁区的中山六街9号前面，在归仁区中山六街9号前面都有事故在处理。另外补充一个车多路段，在台南市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好，一路呢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了国一的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子多多哦。也很感谢听众朋友都帮忙，都很热心的，一发现哎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然后甚至包括了车多路段，都会赶快拨打专线进来做个通报，感谢大家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最近推出了全新的版本，这是卓文萱的《读心术》，而且它很有诚意哦，新版连 MV 都重新的制作。

这一首歌曲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算是卓文萱的宝藏歌曲哦，就叫《读心术》。最近呢，因为有很多的网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都选了这首歌曲当作短影音的背景音乐，所以在发行了19年之后再度的翻红了。那卓文萱也听到大家的许愿，所以特别做了一个2026的重唱版。那他也有预告今年会有很多音乐计划，因为之前有网友就说，哎，奇怪，怎么看到他都没有推出了新作品，然后反而都是演舞台剧啊，还有主持烹饪节目，所以他就说音乐还是他的最爱，所以是不会中断的，请大家放心哦。好，也邀请听众朋友小心，国一南下在高雄末端，在这个地方内侧车道有抛锚的小客车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我们待会儿呢也要先来关注一下2:30的南台湾新闻，在新闻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警方线上查获两件毒驾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的后车厢没有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3: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2: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

0: 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苓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讯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万丹乡发生了小货车拒检逃逸，甚至冲撞警车，原警倒地人奋不顾身，合力上前拦车，将驾驶压制。经检测，驾驶酒测值超标，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屏东警分局万丹分驻所员警巡逻行经万丹乡万寿路和成功街口时，发现一部自小货车左后车尾灯不亮，上前示意拦查，不料小货车驾驶拒检逃逸。巡逻员警基于维护交通安全，一路尾随到万丹乡万全村仁爱街时，再次示意停车受检。万丹分驻所所长邱伯汉说：“
2: 同仁尾随至仁爱街时，遭该车擦撞，造成警用机车倒地。”所幸员警并无受伤，并立即展现强势作为，上前合力将车辆拦停，并当场压制驾驶。该驾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公共危险妨碍公务罪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
0: 屏东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严重危害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对于酒后驾车拒绝配合拦查，甚至恶意冲撞挑战公权力的危险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同时也再次提醒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以免害人害己，触犯法网。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打造友善职场，屏东县政府在数位青创中心推出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透过互动展区、沉浸式体验、制度解析与行动参与，让职场更加的融洽。记者宋琳的报道。
3: 很多人都认为友善职场是个口号，真正要做到还很遥远。其实在屏东数位青创中心就能亲身体验。劳动暨青年发展处处长李宇珍说，五月份开始策展的我们一直在行动体验特展，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工作与人的关系。
4: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针对在职场当中，你有可能面临职场霸凌，或者是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我们有做了一个心理测验。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在就是面对可能有职场霸凌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也可以写小卡片，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怎么协助大家。
3: 老青处表示，展览从理解到实践都能看得见，看见制度背后的温度，也能够看见自己成为改变的一份力量。友善职场从每一次的尊重、每一次公平对待以及意愿多替彼此想一点开始。行动体验特展展出期间到7月4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7: 嗯，怎么了？
6: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7: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0: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3: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4: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5: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时候一上映就在全台湾掀起了热潮，甚至后来还红到了韩国去，韩国也有翻拍。这是由胡夏演唱的《那些年》，那也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电影主题曲哦。现在时间让我瞅瞅，好，来到了下午的2:45，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你到4点钟。我们一样来关心一下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好，首先呢是先前在国一南下的高雄末端前面内侧车道有抛锚小客车哦，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以及在台88东上13到14公里之间，过了万大桥，有一包稻谷掉落在路面上，而且来的那车都洒落散布在车

道。那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哦，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但是在清除之前，请大家还是要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台八八西行 13.2 公里接近万大桥，在外线车道掉落的长木条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请你们要小心。那稍早之前，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跟南子出口这两个地方车多排队的情形都已经排除，不过国一北上方向从南子到高科，国一北上南子到高科这个路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沿线车速不超过60公里。另外是国十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继续车子多多，尤其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级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各五下方平面道路都有排队 ING 的情形，车多的时候就要请大家务必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至于国道上的施工地点，有在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国一南下方向对云林系统到大拿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处在高科交流道前，国一北上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侧马西武施工哦，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以及在国三南下方向从竹崎到中埔路段，国三南下竹崎到中埔路段对黑蓝潭隧道口一路到隧道内外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行驶哦。还有再往南走来到了国三南下的348到350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好，这个地方呢来目前是一个瓶颈点哦，因为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在整修路面，所以这个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是低于40公里的。恰大概如果你是利用国三南下在348到350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请务必小心哦，因为目前这边是车多的瓶颈点。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要进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接下来我们切换到国三的北上方向，有几个施工地点包括了在国三北上的田寮到关庙服务区加喜迪路间五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16公里在白河地磅站外侧车道一样是有摆放的三角锥，还有国三北上南云到竹山在路间有施工进行哦，都要请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好，也谢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国一南下的 227.4 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国一南下的 227.4 公里靠近新西罗服务区，在我们塞雷家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掉了一捆绳子，要小心闪避哦。那如果说您在路上也是有障碍物或者事故的讯息想要做个回报，都欢迎你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都会有专人为您做个记录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而且透过了即时影像系统，今天中南部地区哇，目前各地都是大太阳，那在午后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尤其是在南部的山区气象署说可能有局部大雨，所以如果说会到山区活动或工作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午后的天气变化。

那至于在温度方面，各地都是大太阳，那也开启了热爆的模式啊。那气象署在稍早的时候有针对了台南地区发布了高温警示哦，提醒到在南部靠近山区，那特别呢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一定是要注意高温，还有也要做好防晒，尤其是要在户外活动还有工作的朋友。像 Kiba 最近都在田里忙碌，就会让我很担心，因为这天气真的太热了，我都很怕它中暑。好，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了。刚刚在台南的预警有测到了 35.8 度的高温，然后刚好我们又收到了一则会诊进来的路况，是在台南市的预警区里兰有这一家台20线32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在即将登场的金曲奖颁奖典礼，这一次的特别贡献奖得主其中一位是林煌坤。那这一位呢，他是以文字来见证了台湾的音乐产业的一个盛世哦。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就是他在1970年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当时候初试提升就一鸣惊人。那这几年来，这样作品累积下来超过了千首，传唱了全亚洲。那包括了像凤飞飞的《祝你幸福》，还有《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哇！然后到了珍妮啊、刘文正的经典歌曲，都有他填写的歌词。那这一位林煌坤前辈，他也曾经为琼瑶还有诸葛亮写剧本，所以他会把这种编剧的思维带进歌词里，所以他的歌词都是很简洁，可是呢会有一种画面感，所以也可以成为跨世代的一个集体记忆，传唱到现在哦。往事只能回味，用这首歌来搭配我下面想跟你们聊的话题，好像很刚好。因为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不知道你们这几天有没有去参观一下博物馆啊，或者是逛个展览，很多地方都有推出活动。那有听众朋友就跟我分享了，去参观了台博馆的微型展。这个展览它不是展出什么非常名贵的物品，都是民众日常生活然后从里面捐赠的一些文物还有标本等等。然后听众朋友说，其中有一件让他印象很深刻，就是有民众因为当年妈妈生病了，然后家人为了要筹措医药费，几乎是已经当掉了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那只有一条妈妈的项链被留下来当做一个念想。然后后来妈妈过世之后，女儿长大了就把这一条项链捐给了台博馆，也算是让私人的回忆变成一个记录整个台湾这样一路走过来社会脉动的东西哦。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你有去哪里逛一逛，周末假日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像我们有听众朋友都会固定带着家里的鹦鹉小宝贝到高雄卫武营去参加鸟聚会，认识鸟朋友，然后每次分享的小鸟们可爱的照片都让我觉得很疗愈。我有时候会很好奇，这些小鹦鹉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都在聊些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呼应一下518国际博物馆日，这是苏打绿的歌曲，歌名就叫《博物馆》。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7.4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南下345.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侧路肩有传动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17.6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大型招牌；北上175.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9.9公里过后里交流道，路肩有抛锚车；北上153.2公里三义交流道前，路肩停放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南下新化系统到新化休息站，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二十线东向32公里预警路段外线车道路面有油渍；台88线东向11公里到13公里在万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垃圾散落；稍早在台64线西向8.7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散落的砂石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会弄的这些字眼，然后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3: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 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

0: 他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他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1: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2: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险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险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1: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4: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3: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4: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3: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4: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3: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4: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3: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5: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7: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6: 这是诈骗。
7: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6: 小心变猪仔。
8: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6: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7: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9: Oh no！
6: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10: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11: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

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Juice Boy 非常的欣赏 Karen CC 这位大前辈，然后原本想说不知道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就传了 IG 的讯息，没有想到前辈听了他写的歌曲之后觉得美吧哟，就促成了这样合作的机会。听到了这首歌曲 Target， 锁定目标，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 94.7，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15，我是 Kiki。感谢大家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汇整给你们，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国一南下在227.4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掉了一捆绳子。还有国一南下345.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外侧路间有掉了传动轴哦。所以如果你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经过了227.4公里西罗服务区，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要小心有一捆绳子。还有国一南下345.6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外侧路间是有传动轴。另外是台八八东上，在11到12公里之间，在万大桥这个路段，外侧路间有散落了很多的垃圾。好，那一样呢，是这个路段再往前一点点，台八八东上13.1公里，过了万大桥之后，在外侧路间可以发现到一包米，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那里面的那个稻谷都还掉了出来，撒在路面上。目前还没有清理完毕哦，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好，至于国道车流比较大的路段，有国一北上方向的南子到高科，国一北上南子到高科沿线车速不超过

0: 过6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方向，从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路，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九如路，这个路段一样是车多热点。好，更不用说了，这是我们的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多，尤其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还有往顶金系统，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利用到的，就是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务必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至于在施工的方面，来汇整一下，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请大家也稍注意哦。走国一南下的朋友，从云林系统到大林，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哦。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侧马修施工。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竹崎到中埔路段，从蓝潭隧道口一路到隧道内，外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请提前变换车道，还有要小心的通过这些路段。好，以及呢，有一个车多的瓶颈点是落在国三南下的348到350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国三南下348到350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因为要整修路面的关系，所以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占用的，那也造成这个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哦。那再往南走，国三南下的378公里，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国三南下378公里，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那另外是在国三北上的田寮到关庙服务区，在路肩的地方，国三北上田寮到关庙服务区，在路肩，还有国三北上的316公里白河地磅站，在外侧车道，国三北上316公里白河地磅站外侧车道哦。那还有在国三北上的南云到竹山，也是路肩的地方，国三北上南云到竹山路肩的地方，这几个地点都是一样在进行施工，所以都有沿路摆放了三角锥做提醒，要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小心哦，请记得提前变换你的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那当然，道路上的状况，尽管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忙。欢迎你，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也谢谢大家一起来做个更新还有补充。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好难想象在舞台上万人敬仰的周董，回到家之后变成了女儿殿下的专属骑士。特别在新歌里面放进了女儿平常跟她的对话，用可爱的奶音说着很霸气的话，叫爸爸赶快回家，还有哎呦不错哟。这一首歌曲就是周杰伦的《女儿殿下》。还是要继续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在 345.6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国一南下 345.6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外侧路肩有掉了传动轴哦。还有国十东上 11.8 公里接近燕巢交流道，国十东上 11.8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是有散落的汽车零件在路面上，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另外是我们先前有提到，在台二十线，也就是南横公路东上32公里，在预警路段外侧车道就是有这个事故发生。好，那目前呢有更新，就变成了说除了事故在处理之外，因为路面上还有油渍，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来进行后续的这些处置，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多体谅，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另外是在台南市南区的健康路二段跟金华路二段交叉路口，如果说您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目前在台南市南区的健康路二段跟金华路二段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正在处理当中。还有要持续的提醒，在台八八东上，在13到14公里之间过万大桥，有一包稻谷，对，就是一包米掉在了路面上，而且这里面的这些稻谷都已经洒落在路面，还没有清理完毕哦。以及台八八东上11到12公里之间，在万大桥上外侧路肩也是有散落很多的垃圾，

持续的做处理当中。那包括了在国一南下的 227.4 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掉了一捆绳子，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请大家一定要设计哦。还有国一北上在 317.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了铁皮招牌，而且这个招牌呢有50到150公分这么的大，好，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哦。如果说您走国一北上的话，在 317.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铁皮招牌掉落，也是要请你们务必要小心闪避哦。先来听听孙燕姿的随堂测验，等一下要关心全国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48岁姚姓女登山客，这个月初独自攀登雪山志嘉阳线，失联18天。台中市消防局今天以空拍机搜索，在雪山主峰南面发现疑似姚女遗体卡在200公尺深的峭壁。由于地形危险，搜救人员无法下切，目前已经申请空勤直升机出动吊挂。宜兰今天清晨接连发生2起严重自撞事故。五结乡有自小客车左转时撞碎超商落地玻璃，却驾驶肇逃。而圆山乡男子疑似疲劳驾驶，猛烈撞击中央分隔岛后弹飞到对向车道，车头全毁，一度造成上班尖峰时段交通大打劫。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表示，18号清晨6点左右，一辆自小客车行经五结乡中正路2段左转时，不慎失控冲向路旁超商，撞碎大片侧面玻璃。罗东分局第5组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是一辆自小客车沿中正路2段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左转向上路时，不慎撞上路旁超商之侧面玻璃。”为该车驾驶肇事后，未依规定通报警方到场，便径自驾车驶离现场。经警方紧急调阅周边及店家监视器影像，已确认肇事车辆，并锁定特定对象。
2: 无独有偶，清晨6点59分，圆山乡葫芦堵大桥北侧桥头也发生惊悚车祸。一名26岁李姓男子驾驶黑色轿车沿深州路行驶时，突然失控爆冲，

0: 猛烈撞击中央分割岛，整辆车弹飞到对向车道，导致车头全毁，李姓驾驶受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宜兰警分局调查，李姓驾驶酒测值为零，他自称是因为疲劳驾驶才不慎自撞。警方呼吁行车必须保持精神饱满，发生事故也应立即报警，切勿肇逃，以免处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玉荷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九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景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直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九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3: 黄姓窃嫌手提两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嫌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27.5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嫌。
2: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原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今天举办唐铁车辆捐赠致谢仪式，现场随着第376号蒸汽机车鸣笛，动轮与连杆同步运转，重现唐铁经典机械美学，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唐业铁道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主任郑明章表示，这是台湾首次以动态方式展演蒸汽机车动轮与连杆运作，展现蒸汽火车机械美学，也感谢捐赠者对铁道文字保存的支持。
5: 有了行政院执行国家铁道博物馆实施计划，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才能拿到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火车在运作，一个美好的展示。也谢谢捐赠者今天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架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在这边先给戴董事长一个掌声的鼓励。
4: 收藏家戴胜堂2021年将家族收藏的台唐376号蒸汽机车、甘蔗车及巡道车捐赠给铁博筹备处。戴胜堂表示，虽然对多年收藏相当不舍，但文物应交由专业单位妥善保存与展示，才能延续其文化价值。
6: 这一部车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应该叫做很有感情了哈。但是在我们甘之余，我是认为我应该让它有一个归宿了，应该找到一个对的地方。啊，这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唯一的地方。
4: 376号蒸汽机车完成修复后，已在铁博展区展演，现场安排蒸汽机车鸣笛及动轮运转展示，吸引大批民众参观，近距离感受蒸汽火车机械运作的魅力。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新竹苗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黄吉祥，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订单吼，来自拍打卡，快光阴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哈。有听众朋友分享了这前两天呢有到台中去参加了什么初夏星空电影院的活动，而且就是看了这部经典动画《花木兰》，然后跟我分享了因为去年不是在尾牙之前，花木兰因为有一段谜样的旋律被称为是黑魔法，就是老祖宗保佑我，如果你热唱可能就可以增加中奖的几率，所以去年超红。但最好笑的是我们听众朋友就说在播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全场热唱。我看到影片我真的笑歪了。好啦，大家的假日都过得很充实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1，也感谢你们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上。

午一点陪伴你到四点钟。好，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接下来换我汇诊路况给你们。先来盘点一下国道上的障碍物哦，请小心在国一南下的 227.4 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一捆绳子，还有国一南下 345.6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外侧路肩有掉了车子的传动轴，阿哥五国一北上 347.9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内侧跟中间车道间是有布钩绳掉落，还有国十东上 11.8 公里在靠近燕巢交流道这里呢，路面上是有散落的汽车零件，还有台78线东上在 29.6 到 29.4 公里之间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的铁制品，都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经过 227.4 公里靠近西罗服务区，请注意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一捆绳子，还有国一南下 345.6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在外侧路间是有车子的传动轴哦，以及国一北上方向在 347.9 公里靠近冈山地磅站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是有布钩绳掉在路面，阿哥五国十东向 11.8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在路面上有散落的汽车零件，一样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还有台78线东上 29.6 到 29.4 公里之间靠近云林系统交流道delay 外侧车道有铁制品哦。以上的障碍物都要请大家务必注意。好，不过呢，我们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 317.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掉落的铁皮招牌已经顺利的排除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就是国一北上 317.6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铁皮招牌已经处理完毕。好，不过呢，车多的热点还是请大家要小心，包括国一北上方向从南子到高科，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持续车多。那特别是国十哦，就是要往左营的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哦，真的需要大家发挥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距。那车多我们就避免插队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影响到行车安全。还有在台20线东向，也就是在南横公路东向的32公里预警路段，底单有这家外侧车道好发生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那包括路面上的油渍也还在清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小心哦。接下来要来盘点一下的是在国道上的施工地点，国一南下从云林系统到大林，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车道是因为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之前在外侧也是有施工，所以沿线都摆放了三角锥。那另外呢，是在国三南下从竹崎到中埔路段，国三南下对咱地界到中埔这个路段从蓝潭隧道口一路到隧道内外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南下哦，收到了好消息哦。好，就在刚刚国三南

下348到350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原先有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在整修路面，那所以这个路段一度是车多不好走的。不过就在刚刚，已经顺利的施工完毕。那目前沿线的三角锥也都已经撤离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三南下348到350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目前这个路段都可以放心的利用。不过呢，在国三南下的378公里，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的施工还是持续哦。那在北上方向，国三北上田寮到关庙服务区，在路间有施工进行，以及国三北上的316公里，抵达白河地磅站，在外侧车道也是都有摆放三角锥。以及国三北上南云到竹山，国三北上南云到竹山路段，路间一样是沿线都摆了三角锥，要提醒大家小心有施工。好的，在会诊完路况之后，接下来我们要送上追逐，来跟他们一起摇滚一下。这是五月天，而且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来听听是什么作品吧。

这一首歌的原唱是秋秋合唱团，然后之前我网友说秋秋合唱团在80年代就像五月天一样，可以就是说是歌曲都获得了年轻世代的共鸣。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五月天致敬的版本《就在今夜》。不知道就在今夜，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会去吃个饭呢、聚个餐，或者是加班之类的，或者去哪里走走，玩玩皮克敏。不管你去哪里，都要记得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力行车安全哦。也希望今天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来补充一起事故哦，这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民族路483号前面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事故地点的时候，在台南市永康区的民族路483号前，请务必小心。那也要谢谢有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最后呢，要把时间交给这两位，这是彭振还有许仁杰，这一首新歌《斗阵去追》，斗阵去追。不管你有什么想追求的目标，都有景广一路陪伴着你。接下来把节目交给新凯，跟你们继续下班乐翻天。明天下午1点见哦 ，See you， 再见。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71.9 公里大雅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 181.6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北上 39.3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43公里过罗东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49公里汉本车站前

0: 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六十一线南下134公里大甲交流道有掉落物，台七十八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另外在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4，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的气象资讯玻璃灾，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6号，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山区呢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23号到26号这段期间气温升得非常的高哦。那山区的降雨几率呢也会降低。梅雨第四季的这个封面呢将在27号前后即将南下。大家要密切来关注了。依照最新的气象模拟显示呢，明天一直到20号大气稳定哦。那白天呢温度是比较高的，注意防晒防中暑，而且出门在外记得这个补充水分，但是要留意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发生。好，除了关心天气状况之外呢，在路况方面提醒您，在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另外呢，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平均也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往关庙交流道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50公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指标358.8公里有工程在进行。那补充呢，国道3号北上的363.8公里也有工程在进行，经过这个路段呢请务必小心留意。同时呢，如果要变换车道也提前的打方向灯提醒前后车以及旁边车辆你要变换车道了。路况的补充更新也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您好路控需要报警告可以靠咱头部专线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林志颖的歌《我对天空说爱你》。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10，听到的歌声，林志颖《我对天空说爱你》。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朋友请注意了，指标呢347公里，冈山地磅之前内线车道有1、2、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了。
1: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2: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3: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3天东西就会到吗？
4: 这样我等下明天不赶快呢？
5: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6: 老板，我要退货。
7: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8: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0: 好的，今天呢消费情报站我们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食品委员陈明如陈教授要来跟大家聊聊天了。陈教授好。
9: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教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
9: 我们要分享毛孩食堂大解密。大家都养，很多人都养了宠物、
0: 哦、
9: 那宠物该怎么吃呢？该怎么选呢？
0: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呢，因为我身边其实就有好多朋友在养一些宠物啦，不论是猫猫狗狗或者是一些、哦、鼠类的东西、哦、或者是兔子类的、哦、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说在生活当中有一个陪伴的机制。那这个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人养这个动物呢？
9: 基本上其实第一，养小孩其实越来越贵，那但是一般人还是希望有人陪伴。那前阵子大家都还记得那个 COVID 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不能出门，那更需要安慰，所以这时候这几年啊，养宠物的人就越来越多。
0: 是，确实是这样子哦，因为包含就是可能你回家之后，如果你

是有一些高龄的家长，他就会认为说儿子可能长大了，也或者是说有一些是结婚之后不想生小孩的也有，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日常生活中的陪伴，所以说养宠物就变成是我们现在好像是大

0: 啊，猫就吃鱼，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概括提供这些食材吗？
1: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基本上，这个毛孩子，每一种不同种类的毛孩子，它其实营养需求都不一样。那那些毛孩吃的东西，其实都是你给的。所以呢，如果是就像婴儿一样，婴儿要是你长期给他吃的奶粉有问题的话，他就会生病。那所以毛孩也是，毛孩这一辈子十几年、二十年跟着你，那你给他吃的东西就跟他健康有关系。所以不是说狗只给乳头啊，然后猫只给鱼啊，不是这样，没有这种
0: 既定概念。对，那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呢，在既有的传统，就是包含我自己的邻居啦，或者是有一些亲戚，他们就说，哎，高啊，咱那饭吼，咱那个物件，骨辣椒架，咱得老好，这个高啊架，啊，那有鱼啊吼，咱得爱老老的，或者爱鸟啊架，好像他们的观念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个现代的一些观念的推行，大家都知道。这针对于什么样的物种，它来吃什么样的东西，对它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委员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那到底针对于这些食材的准备，以及是不是有真的符合到我们今天养的这个宠物，是不是适合它来吃？那怎么来做一个食品的一个检视，或者是说真的是有符合到它的需求呢？
1: OK， 因为像市面上，我想大部分的这个毛孩的饲主啊，他可能会选择几种，一个就是到市面上去买，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自己煮，
0: 是，
1: 那很多人会煮鲜食给小孩子吃，给他们的毛孩子吃哦。
0: 对，
1: 那我们就先从鲜食，因为老一辈感觉就是你吃什么狗吃什么，猫吃什么，
0: 对对，
1: 人家的动物就吃什么。
0: 是，
1: 那如果要吃鲜食的话，其实。因为现在的动物的寿命也很长，
0: 对对，
1: 就是一般来说，以前可能像我阿公在养的时候，他们可能那个都不会活过十岁，把他们在放门口自己跑来跑去，
0: 是啊。
1: 然后那但是呢，现在很多都可以到二十岁、十几岁。那当他年纪大的时候啊，如果你前面的营养不够好的话，他就会跟现在人一样，会让三高，一样会有代谢症，一样会有心脏病，一样会有癌症，
0: 是，
1: 就是营养素就会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自己要煮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是说，除了你自己，大部分都会什么煮高丽菜啦，煮鸡胸肉啦，什么电锅里蒸啊，那最好还是要补充一点点，你可以在市面上买到它的一些像维生素啦，那或是一些矿物质要补充，要不然就是跟你现在在市面上可以买到那种干的饲料啦，或是那种罐头饲料拌在一起吃，那这样的话可能营养素会稍微比较够一点，会比较不会担心说你每天都自己煮这些，那万一它营养不均衡，
0: 是，
1: 那就是家里煮的话，你可以做这些事情。
0: Uh-huh.
1: 那如果你是那个购买的饲主啊，
0: 对，
1: 那购买的话当然有买干的跟买湿的，
0: 对对。
1: 那这个怎么挑呢？基本上干饲料是比较方便，因为干饲料一次一大包，然后又没有水嘛，
0: 没错，
1: 就是带起来比较方便，保存也比较方便了啊。
0: 是，
1: 那所以很多人都会买干饲料。那干饲料呢，基本上因为现在其实农业部开始要对这些宠物食品已经开始做管理了、那他也希望就是宠物未来可能未来的宠物食品也会跟人的食品一样，它一定要安全，
0: 对，
1: 它的营养素一定要够，
0: 是，
1: 所以呢他们有些建议的营养素量，那所以呢现在那个就是农业部啊，它有建立了一个网站，然后那个网站上面呢就有写得很清楚，就上面你要去宠物食品申报网，所有的这些宠物食品都要上申报网去申报，
0: 是，
1: 所以消费者呢你要上去检视一下他有没有在申报网申报这个产品、然后上面的营养有没有写，如果他完全没有的话代表他根本不合法，你就不要买、因为现在产品实在太多了，
0: 是、
1: 那接着就学着看标示、标示通常就跟人的一样最多的在前面，他今天如果说他是什么仙龟，你会听到这名字很好听，
0: 对，
1: 仙龟野蔬什么，
0: 是，
1: 那它鲑鱼应该要很多、
0: 没错，
1: 所以你发现第一个发现它黄豆、或什么豆粉，
0: 是，
1: 代表它蛋白质来源大概都是黄豆玉米了、就是你说的鱼来的，
0: 是，
1: 那所以呢这个消费者就学着稍微就是会看一下，那当然
0: 成分表、
1: 对对，成分表稍微看一下，然后保存期限啊、也是最重要的嘛，
0: 对，
1: 那要看一下保存期限，所以如果你买干饲料或是你买那个罐头食品的话、这些都要一并看，就有标示，然后罐头食品基本上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高，
0: 没错，
1: 那所以你会在上面看，你就跟那个 跟那干的比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营养好像比较不好，
0: 哦，
1: 因为它水最多嘛。

0: 是，
1: 但是你要扣掉水才能跟人家比啊，
0: 对，
1: 所以你要去扣掉水，
0: 是，
1: 对对对对，因为他吃的东西也会吃比较多，
0: 嗯，
1: 假设说我今天吃的是100克的这个干的四两，你的湿的四两可能会吃到200-300克，因为它水分还要加回来，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呢，你在比营养素也要要同样的基准去比，
0: 是，
1: 那这个湿的四两当然适口性会对有些动物来说比较好，尤其是猫，嗯，猫它比较挑食，
0: 没错，
1: 那而且猫老猫常常不太喝水，很多猫不爱喝水，
0: 嗯，
1: 那猫其实肾脏病是它老年死亡的第一位，
0: 对，
1: 哦，那又没健保，
0: 是，
1: 那所以呢看病又很贵，
0: 对对对，
1: 所以它从小爱喝水也蛮重要的，
0: uh-huh，
1: 那那个干饲料没水，那所以那湿的饲料里有水，
0: 嗯，
1: 那所以呢这个对猫来说它可以一起把水吃下去，
0: oh，
1: 所以这也是它另外一个你可以选择的好处，这样
0: 是，嗯，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路况好了，因为现在有两则新的路况进来，国道一号的南下343.9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两辆车发生碰撞，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6.8公里冈山地磅之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那先前呢我们有提到国一南下347公里冈山地磅之前内线车道的三辆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说呢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哦，从这个指标呢343开始一直到347公里之间有三起的交通事故都在内线车道，请务必小心务必留意。好，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毛孩的食品，那想请问教授您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成人的就像我们人在吃东西一样，可能在包含的像是吃的蛋白质跟纤维质的蔬菜，还也会吃一些像水果，或者是说呢再去吃一些 B 群啊，哦，来补充可能其他我们比较容易不容易摄取到的一些营养素，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我们人类的这个保健食品当中，比如说 B 群它会特别告诉你它有添加什么叶黄素，或者是呢比如说金盏花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哦，就是要让你在吃这个 B 群的同时又能够顾到你的眼睛，那如果说在这个毛小孩的这些罐头当中有没有可能也会它宣称它是特别是针对这个猫或狗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它的毛发吃了之后会更亮啊，或者是说它对于它的身体的骨骼会比较好，类似这样子有比如说有讲到这些疗效的，这个是可以的吗？
1: 基本上哦，因为毕竟还是食品哦，
0: 哦，
1: 你不能宣称疗效，
0: 哦，
1: 你刚才讲毛发亮丽这个还行啊，
0: 哦，
1: 但是如果你说它可以治皮肤病，或者很多毛小孩大家都晓得它可能会异位性皮肤炎，
0: 对对对，
1: 抓去抓掉毛，
0: 哦，
1: 那所以呢那你说它会治病这个不行，或什么预防肾结石，
0: 哦，
1: 这就不行，但你说它毛发亮丽或者肠道健康，
0: 哦，是
1: 就跟人家健康食品一样，有些可以宣称有些不能宣称，
0: 哦，
1: 那所以呢如果你要特别有标示这些东西的话呢，尤其是如果标示疗效就要有科学证据，那目前是不允许的，对，
0: 哦，所以如果我们的饲主看到了这些广告用词告诉你吃这个比如说它的干粮或者是它的罐头可以导致于它的骨骼会更健全，或者是可以治疗什么，比如说像刚所提到的皮肤病，或者是减缓这个肾脏病的发生，其实这些有宣称疗效的基本上我们的饲主都要更加的小心，那同时如果说真的有发现这些就不要买就好了，对不对？
1: 对呀，啊，当然，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哦，也可以跟我们来，就是到消基会来检举，或是到，
0: 哦，
1: 到动保单位去做检举也可以，
0: 哦，
1: 因为他除非他有什么很明确的证据，或一般是不能这样标示的，
0: 哦，好，这个是饲主可以在购买饲料的时候多加注意的一点。那另外想请问就是我们的教授，这个包含我们都知道要养这些毛小孩，可能你会有一些饲料的盆或者是一些碗，那有一些饲主呢就是好像我每天我的固定的工作就是把饲料倒在这个碗里面或这个盆里面，可能也没有想过这个盆或者是碗要清洗，因为他都吃得很干净啊，那这个有没有一定要帮他做清洁的动作呢？
1: 当然，就是基本上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饲料啊这些，其实，讲到这个先讲一下，饲料其实保存很重要。
0: 哦，
1: 那但是呢，如果饲料有残留在上头，那个残留的东西可能就会发霉，
0: 哦，
1: 就会霉菌毒素，可能会细菌。

0: 生长，
1: 是，
0: 就是每天一定要把你的饲料盆把它洗干净、
1: 哦、
0: 然后饲料盆的材质呢千万不要是什么塑胶的、啊、那种、哦、因为它那个狗会把它舔得很干净，但是那个塑胶很容易你刮的时候会有刮痕、
1: 哦、
0: 那刮痕上头有时候你会发现它长黑黑的，而且刮痕里头很难洗干净、
1: 哦、对对，
0: 所以最好用不锈钢的。那不锈钢、哦、你要是有养过动物的就知道，其实每次不锈钢给它舔完之后你去摸一摸都黏黏的、
1: 哦哦、
0: 都这样凉凉，就是很不舒服、
1: 哦、
0: 但它基本上要把它刷干净，这样才不会长一些微生物，所以一定要用不锈钢的那个容易清洗的，然后它上面若是有些磨损就赶快换掉，免得微生物生长。
1: 哎，没有想到居然连盛放它的一个食物的盆或碗都要特别的注意，建议是用这个不锈钢的，而且每次用完都要清洗，帮它洗干净晾干，然后再来准备下一餐。哎，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电台其实之前也有流浪猫，我们都会也会养它、uh-huh. 啊、所以说可能针对于这个它的盆或碗，我们也是想说哎，它每天来我们就每天养它，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哦、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知道要对它好，就是不只是养它，而是要提供给它一个环境，一个干净的环境，而且你既然要养它你就要对它负责任，对不对、哦
0: 对，没错、
1: 哦。好，那针对于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毛孩的一个饲料的一个购买，或者是提供，还有保存，其实教授都分享的蛮多的。最后，是不是有哪些是可能是我们刚刚有漏掉的，你想要补充的呢？
0: 嗯 ，OK， 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饲料的保存。
1: 哦，
0: 因为我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很多饲主为了省钱，他会买一个比较大包的饲料，
1: 对对对，
0: 然后回来自己分小包，
1: 对。
0: 或是说你去那个有一些宠物店，他会帮你把大包饲料先分好小包卖给你。
1: 对。
0: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你一般买的饲料，它的包装都非常的厚，然后都不透光，都像那种金属的那种包装。
1: 对对。
0: 那它在分装完了就变塑胶袋了，那塑胶袋其实会透光。
1: 没错。
0: 它透光其实就会吸湿啊，然后可能会氧化，它很容易坏掉。
1: 是。
0: 所以你要是。你家的，如果你家狗狗是很小，只有5公斤，你就不要买个什么二三十公斤要吃半年的，你就是买大概2个礼拜1个月能够吃完的、
1: 嗯。
0: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也不要再把它什么分在什么小包，你用是整个袋子，因为那个袋子反而更好，它
1: 是
0: 不透光又不透气的、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把它塞在另外一个桶子里，但不要把它倒出来，
1: 是，
0: 因为透光透气其实对饲料的保存是不好的。
1: 没错。好，那针对于今天的这个最后教授补充的饲料的保存跟分装，是大家可能平常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啦，那也提醒大家要为小朋友好，毛孩好，因为有些人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小孩看待哦、喔、所以说呢照顾他们的饮食健康真的很重要，不仅仅是提供给他一个好的环境，你对他的吃也要很在意哦、喔、那今天特别邀请到消基会食品委员陈明如陈教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再次感谢陈教授您的分享，辛苦了，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
1: 好，持续提醒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接近冈山地磅的内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另外呢，指标346.8公里，短短的800公尺，冈山地磅之前内线车道也有两辆车，一辆是自小客车，一辆是小货车，发生了碰撞事故。以及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到冈山地磅沿线，因为事故的关系，整体影响到车流了。好，那接下来排除的消息传来，国一南下346公里接近冈山地磅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346.8公里的这一起交通事故还在处理哦。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打给继续跟咱斗三工。那看了一下时间，4:27:13。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李竹新的台语歌曲《水》。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下午的4:30，关心今天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陆军六军团由一名李姓上尉假借已出租圈地以及工程发包而诈得上千万元，犯后潜逃到菲律宾，遭到了遣返归案。虽然他坦诚犯行，请求轻判，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贪污重罪判处了15年的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任职陆军六军团政战部工程官的李姓上尉，打从2017年开始对外谎称是圈地租赁业务承办人，私自出租军方掠管的4块国有圈地，并假借发包小型工程名义，透过倒盖官房、提供不实土地契约和缴费证明等手法取信厂商，前后诈取上千万元的租金和履约保证金。事后厂商因被控侵占国有土地才惊觉受骗，李姓上尉趁隙潜逃出境到菲律宾藏匿，遭到通缉并且反归案。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审酌他身为军官贪图钱财，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形象，诈得款项高达千万元，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达成调解，但考量他认罪，依贪污等罪判刑15年有期徒刑。李姓上尉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并请求法院考量他在菲律宾和国内已经被羁押了1年多，减轻其刑。但高院认为这并不是减刑的事由，驳回上诉，仍判刑15年。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在押的李姓男子将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胰脏癌的患者5年存活率只有10%，治疗选项有限。不过国卫院历时了13年研究发现，可以提升胰脏癌的免疫疗法反应新标靶，为患者带来续命的曙光。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国卫院免疫医学中心团队研究发现，人体中有一种酵素叫做 MAP4K2 蛋白激酶，它如果增加，担负免疫反应过于活跃的刹车器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就会跟着增加，启动癌细胞免疫逃脱机制，导致用来杀癌细胞的毒杀性 T 细胞无法启动。研究反过来，在小鼠试验上将这个 MAP4K2 蛋白激酶给剔除，搭配 PDL1 免疫疗法，果真癌细胞不再长大。对照组

0: 的小鼠肿瘤则涨了 3.5 倍，研究成果也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
1: 尤其以前胰脏癌来讲称为癌王，对于免疫癌症治疗来讲从来就不会有好的反应，现在加入了 NHI-MAFLK2 抑制 MAFLK2 蛋白激酶，这样子的抗癌免疫疗法就大幅的提升。
0: 国卫院证实 MAFLK2 蛋白激酶担任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角色，能够作为免疫疗法中的新标靶，开发抑制 MAFLK2 蛋白激酶的治疗策略，或和现有癌症免疫疗法结合治疗，为癌症免疫治疗开拓新的潜能，有望加惠更多病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日本石垣市35名的师生代表团来到了宜兰县苏澳镇，展开了5天的交流。今天正式进入马赛国小入班上课，放学后更要住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式日常。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由日本石垣市教育长率领的师生团16号到20号造访苏澳，日本学生走进马赛国小教室，与台湾学伴并肩上课，共进营养午餐。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4: 今天石垣市的孩子们不仅要入班共学，还要走进寄宿家庭，体验最道地的台湾生活。我相信语言也许不同，但是追求知识的热情跟友谊的温度是一样的。
3: 最特别的是，放学后日本学生直接进入苏澳家庭寄宿，透过与在地家人共进晚餐，闲话家常，展开深刻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活动由苏澳镇内7所学校共同承办，各校结合在地特色，精心设计海洋文化、在地产业与传统艺术等多元特色课程，展现苏澳的教育实力。苏澳镇与石垣市交流历史悠久，公所希望透过常态性的跨国互访，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让两地的紧密情谊在学子心中向下扎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在中部的山区还有屏东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其中中部台中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转成偏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的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可以携带轻便的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温度方面，预测明天各地低温普遍都在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以及东半部高温都在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明天是在31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何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据报呢，国道1号北上 362.2 公里顶金系统的辅外车道有帆布掉落。一块帆布落在国道1号上北 362.2 公里订金系统的外线道，这块帆布大家要注意哦，小心闪避。来，先前呢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呢，一一都接到排除，分别呢是国一南下 346.8 冈山地磅之前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利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这里呢是施工管制的路段，在今天礼拜一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四，每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指标243到大林路段250公里将进行管制。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冈山交流道指标349到高科交流道指标342公里，今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将封闭管制。来，这个地方再说一次哦，国一北上冈山交流道指标349到高科交流道指标342公里，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将进行管制。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3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往关庙交流道路段，由于呢有工程在进行，分别呢在 363.8 以及 358.8 这两个路段有工程在进行，导致于这个路段关庙服务区往关庙方向平均落在40到 50 不会超过6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都不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鹿竹往高科的方向，先前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张震岳答案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接近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一起来掌握嘉义市的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陈士兵。士兵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现在市区道路目前车流都顺畅，对，那还是请用路人使用交通工具的时候要注意自行的车安全。对，
0: 好，另外请问士兵有没有管制的路段呢？
1: 目前没有。
0: 也没有啊。對對對，天气今天都还不错，对不对？
1: 对 对, 對，今天是晴天。
0: 好，那您刚
1: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嘉义市玩，可以下载嘉义市的爱嘉义 APP。 那可以线上即时知道就是停车场哪个停车场还有停车位，这样可以节省停车跟找停车位的时间。
0: 是，确实您刚刚所提到的是外地人到了这个县市，主要真的在找停车位这个问题哦，困扰着很多人。您刚提供的这是爱嘉义 APP， 让所有的人呢可以来运用它，妥善快速的找到它可以停车的地方，对吗？
1: 是。
0: 好，非常感谢士兵的提醒跟分享哦，辛苦你了，拜拜。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拜拜。爱嘉义 APP 你有下载吗？您会经常到嘉义市区吗？会的话考虑一下，把它下载下来，在找停车位的时候更加的如鱼得水。来，台一线上班255.几公里，255.131公里，这样是不是有比较远淡薄？来，这个台一线公里，这个255公里左右啦，嘉义民雄这个路段，分隔岛顶面，还是在分隔岛边啊，有一个动物倒在车尾顶尾当，咱通知处理。另外，台一线，台一线，对，咱拄只讲的是台一线啦，即马来国德一河，国德一河上北362.2公里，顶金系统的外线道，一块磅布落伫个遮，通知处理啊，经过请你注意。伫个高雄市的左营翠华路、明潭路往台中快速道路即个N线吼，车辆非常的侪吼，速度较慢淡薄啊。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出口遮，沿路的车嘛有够侪。高速公路顶面，伫国道1号路南路直往高科即站。

前有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排除，也唔过吼车辆足济，需要时间慢慢啊消化。利用国道一号路南落地往高科技站的朋友，爱速度唔通上过紧啊吼，爱注意一下即个车前状况。另外，国道三号上坂关庙服务区一直往关庙的方向，即站因为工程的关系，所以平均长速度从40至50公里之间。利用国道三号上坂关庙服务区到关庙交流道即站的朋友，爱注意哦，吼，爱注意车前状况。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

刚才呢看到一个施工的路段哦，这个施工的时间有点长哦，将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

日期呢是5月25号礼拜一到6月30号礼拜二，国道8号往东方向6公里到7公里之间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施工期间呢，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路段，就是在上下班的尖峰时间，可能会有因为工程的关系导致于车多速缓。所以说，如果您会有赶时间，或者是不想被工程或者是塞车的状况影响到您宝贵时间的话，可能就要评估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日期跟时间再说一次哦，这个日期呢是5月25号礼拜一到6月30号，为期呢有1个多月的时间，在国道8号往东方向的6公里到7公里将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在施工 的这段期间呢，上下班的时间点比较容易出现会有车多速缓的状况。如果您会因为赶时间或者是怕被这个车流影响的话，建议大家评估改道行驶。好，这个施工讯息呢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哦，因为25号在下个礼拜，那一直到6月30号，一个多月的时间。

待会呢，我们在五点整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看点阿兰五点来关心专台路况，那是这个有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一旦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打通之后呢，再依照您的区域，依照指示按下对应的区域号码，提供及时的路况讯息了。好，准备来对时，下午5点钟。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鹿竹道高科车多拥塞，是受到南下 341.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故障车的影响。国道1号北上 362.2 公里过顶金系统阜外车道有帆布掉落，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 255.1 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分隔岛发现往生动物，台61线北上 27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稍早在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塑胶栏，以及29.4公里、29.6公里云林系统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都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

广播七七 FM 九四点七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路段，由于呢指标363.8到358.8公里，分别呢有工程在进行，导致于在国道三号北上关庙服务区到关庙路段沿线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行驶在工区小心留意。国道一号的南下，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往高科，这里是车多，平均呢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原因呢是因为之前有交通事故发生，但是事故已经排除了，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车流，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东西向的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向仁武到顶金，顶金往仁武双向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的来通过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需要大家来帮忙，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监控0800000123。我刚看到了台南市的北区公园北路跟西门路三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发生。

来，今天第二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安排的是明先生的歌《一成不变》。关于一成不变，你的想法是什么？待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在社群媒体看到一成不变实际的内容。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的5:16，日语歌曲中岛美嘉所演唱的《魅惑天空》。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一北上363.7公里接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连接车的抛锚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台61线北上指标272.5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根防眩柱，现在通知处理当中，经过请留意。另外呢，在嘉义县的太保市168线，在麻太路太保分驻所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北路跟隆昌街口，还有北区的公园北路跟西门路三段交叉路口，分别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路况补充更新：0800-000-123。林强、春风、少年兄。

0: 高速公路路况不灾。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21，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2: 新开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南下的336.8公里，也就在接近竹田鹿竹出口之前，内隐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工警队在现场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6公里。中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赶紧通过。目前国道上有2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3号北上的358.8到357.5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北上的351.2到350公里，接近新化休息站出口，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也进行路面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号南下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太好走。南下受到了336.8公里内线受到了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仁德战备道一路到鹿竹出口沿线将行进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高科一路到冈山也是沿线行进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南下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10号往左营方向，目前是行进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就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左营方向，目前也是行进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石出口，目前有车辆比较大。另外，

0: 在国道10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下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级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1号，预计要在5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3号，预计要从5月18号到22号。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道出口。所以，请封闭期间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警方线上查获两件毒架案，一件是交通违规的女骑士，盘查的过程当中企图丢弃毒品被识破，另外一件则是小客车后车厢没关就上路，被警方当场逮获。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夜间巡逻时，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变换车道，没有使用方向灯，主动拦查。洪子堂所长说，
4: 盘查过程中，陈女神情慌张，且散发毒品气味，更企图趁机丢弃凯他命，当场遭员警识破。陈女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查，陈女先前曾因违规遭同名员警拦查劝诫，没想到时隔一个月又再因违规遭到拦查，更因此查获毒品案件。
3: 因为陈姓女子恐有反复实施同一行为之余，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并建请地检署申请预防性羁押。林雅分局警组则是在巡逻时发现一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后车厢没关，上前拦停盘查，当场起获三级毒品凯他命、 K 烟及 K 盘，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询后将郭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交通违规部分，举发载运人客货物不稳妥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138,0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两年，并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岡山区发生了死亡车祸，一部小客车行经本州路段时擦撞了四部机车后冲进了工厂，小客车驾驶送医不治，警方在车上查获毒品正厘清造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警方获报冈山区本州路及前锋路一带发生连续交通事故，多名警力赶赴现场并调阅监视器，发现小客车快速擦撞机车后冲进工厂才停了下来，撞击力道相当大，工厂外的不锈钢铁门直接被撞烂，驾驶受困车内。高雄市警局冈山交通分队长黄学鹏说，
5: 初步调查，55岁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本公环东一路、本州路及本公环东路口时，不明原因连续擦撞四部普通机，随后失控撞击前锋路工厂内，造成四名骑士及一名乘客受伤，谢男则受困车内，送医后不治。警方以其随身包包内查获烟弹3枚，经初步检测呈二级毒品依波明史阳性反应。
3: 全案除交通事故部分外，也将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方向并案调查厘清。经

0: 警方现场检测，遭受波及的机车驾驶均无酒驾情事。至于自小客车薛姓驾驶部分，后续将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进行司法相验，并进行抽血检验，厘清是否有酒驾或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大树区育禾包正值产季，仁武警分局落实互利专案，当场逮获窃盗现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九区派出所巡佐刘相甫与警员刘伟良执行互利专案，巡逻行经大树区井角产业道路时，发现一部陌生自小客货车停放在荔枝园旁，只觉有异，迅速下车进入园内巡视，当场逮获荔枝窃贼。九区派出所副所长郑清宏说：“
2: 黄姓窃嫌手提两大袋玉荷包准备离去，原警喝令黄嫌接受盘查。”现场查扣总重约 27.5 公斤玉荷包，并依窃盗罪嫌现行犯逮捕黄嫌。
0: 仁武警分局呼吁玉荷包采收期间将落实互利专案，强化巡逻密度与警民合作机制，全力守护农民辛苦耕耘成果，维护地方治安与农民财产安全。对于任何窃取农作物不法行为，仁武分局员警依法就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道一号北向 369.4 公里处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九点多发生六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体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接车行经事故路段时，一次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由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接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事故涉及六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3: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1: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针对外界关注敬老卡取消公车免费的传闻，高雄市政府社会局澄清指出，七月起上路的新制并非缩减福利，而是透过点数制度调整与加码，扩大长辈交通与医疗使用的弹性。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社会局表示，新制将于115年7月1号起实施，社福点数由现行每年1200点调整为每个月600点，整体可用的额度明显提升，并新增多元使用范围，市区公车及公路客运才起跳8点，单趟最高16点扣点机制。社会局强调，此次的调整是配合点数增加后的整体资源配置，目标在提升使用弹性与社会参与。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4: 原有服务项目外，新制也新增了可扣抵公营市立医院及全市38区卫生所门诊挂号费，并将特约计程车补助由现行50点提高至85点，而搭乘公车及轮船将依每次实际搭乘半价扣点。”
1: 社会局后续将会持续搜集各界的意见，滚动检讨制度内容，优化长辈交通与福利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2026新加坡食品展圆满落幕，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农业局及13家业者组成台南队参展，四天的展期累计达845组贸易洽谈，现场接单金额突破3.5亿元台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3、2、1，台南队赞。
6: 台南队参加2026新加坡食品展成果丰硕，四天展期吸引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其他国际市场买主热烈洽询，四天累计达845组贸易洽谈，现场接单金额突破了1100万美元，成果再创新高。副市长江林煌说：“
7: 大家可以做好这个家己本身产品的这个品质，然后来行销部门 政府有哪会给他倒三天，所以这次呢，咱13间的

0: 这个厂商做出来，拢有会找到卖啊，拢总845间，也是非常的难得。啊，咱的生意有3.5亿啦，吼，啊，这部分非常难得。
1: 参展业者黄金荞麦林家宝也说，
2: 有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协助，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让我们的业者可以让我们的产品更有说话的余地。
1: 台南今年除了新加坡食品展亮眼之外，三月东京食品展整体订单也突破了5.2亿元，首次参加英国国际食品饮料展也创造超过1.5亿元的商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你好。
5: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0到21度，白天高温约33到35度。明天南部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前往山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4到25度，高温约31到33度，中午时段较为闷热，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4: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锁定景广台南分台。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国道三号北上指标呢359到357公里，接近关庙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持续北上352到350公里之间，接近新化休息站内线跟中线也有路面整修工程在进行。由于工程进行当中，整体车行速度呢一度掉到了60公里以下，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整体车行速度都还维持着不错，都还有80公里以上。国道三号的北上315到313公里，接近白河堤傍外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经过也请多加小心留意。据报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仁武到顶金这个路段有铁条掉落，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道10号往西就是旗山往高雄的方向，林务到丁金系统之站路面顶有钢铁哦，经过请你要注意，已经通知处理了。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车多速缓，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即载的车有够侪，平均抢速度无加40公里。利用这路段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冈山往南子，两个路段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路南路直往高科。公山往南麻溪，这两站的车有较侪，平均抢速度在40至60公里。国道十号的仁武往顶金，这里也是车流变多，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是低于40公里，麻烦大家。

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不监控空白控控控控控一二三。接下来这首歌阿杜的歌曲，歌名叫做雨衣。

台主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18接近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原本在台一线北上255点多啦，这里是民雄路段分隔岛东武塘平不动的状况，感谢辖区已经帮忙移除了。

交通部呢今天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有三个法规哦。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的处分者，应该重新完成驾训的驾驶的训练，才能够重新考取驾驶执照。这个法令呢，预计在今年的6月30来修正施行。

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在提醒大家哦，这个开车一定要专注，双手握方向盘，不要分心，也不要有疲劳驾驶、酒后驾驶或者是毒驾这样的情形。但是依据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年统计一到四月国道 A1 的交通事故累计有27件，所谓的 A1 就是事故当中有人死亡有27件交通事故当中有人员死亡，造成了30个人不幸丧生，其中呢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了14人，占整体的事故比例有一半，50%。提醒所有的民众，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3步原则。第一步就是不晃神分心，不观看3C 的产品。另外呢，也不要捡拾物品，来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高工局也表示，高速公路呢，行车跟一般的道路环境完全不一样，因为呢，速度相当的快，容错的空间呢，非常的小。一旦分心或者是疲劳驾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车辆会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如果前方的车辆减速，或者是发生突发的状况，往往都是难以及时反应，容易产生追撞的事故。高工局表示，根据统计，这个 A1 的交通事故有一到四月27件，30个人因为可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或者是分心驾驶，导致于这样的一个追撞的事故。所以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注，如果你觉得累了，请一定要找安全的地方让自己休息。如果你的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有服务区，当然进服务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说离服务区还很远，你已经觉得有点累了，赶快的找最近的一个匝道，我们先下平面道路，到便利商店，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小睡个10到20分钟，在恢复体力之后或精神之后，洗把脸，喝个提神饮料，我们再开车出门。好，路况补充更新也很需要大家来接手到三天哦，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接下来这首歌时间刚刚好，蔡依林《我超会》，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钟。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段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21.5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散落，正在处理当中。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一路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东湖到五堵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20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行人误闯，目前封闭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平林路段。国道五号往北 31.2 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西向的大南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台64线东向 23.4 公里过了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以及台65线南下板桥往土城一都是车多排队当中。排除好消息，台61线先前北上270

0: 即是 2.5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内侧车道的防眩柱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6:05，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最新的气象资讯显示，气象署表示呢，未来的一个礼拜天气大致是温暖偏热，各地的高温有机会来到摄氏30度以上，降雨的机会呢都是午后雷阵雨为主，预计呢27跟28号有下一波锋面接近影响，实际的降雨范围需要大家再做观察跟留意。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表示呢，21号跟22号这两天转为偏西南风，水气会稍微增加，降雨的范围会稍微扩大，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呢以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路况方面，国道8号往东方向11.9公里过新市路间呢，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往西，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往西方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3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国一南下从冈山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段。除了南北向，东西向的台84、台82线、台78线，现在东西向看起来也都蛮顺畅的。好，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麻烦各位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监控0800000123。第三个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高慧君跟伊雪莉合唱的《高兴就好》。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适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永康区的五福街与成功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台17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

边，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还有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均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

0: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0: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尾仔晚六点过二十四分，听到这条歌曲，翁立友、朱海军《云中月圆》。国道三号上北333公里过关电系统，中线都有人阿陪，经过请你注意。国道三号上北411.2公里，伫这个德产地方的路径，也有人阿陪哦，即马通知处理啊。国道八号往东11.9公里过新市，路径一台自用车停伫个遮，像个过路啊吼，经过嘛注意咱的安全。国道三号北上411.2过竹田地磅，路间有轮胎皮散落，持续北上的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通通通知处理。国道八号往东11.9公里过新市，路间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请注意留意彼此安全。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往左营端沿线车多，尤其是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50。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永康往大湾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80公里，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遇到车多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另外呢，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利用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依照你所在的区域按下对应的区域号码。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我们约定好明天礼拜二下午的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了。那今天呢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安吉我们的天空，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驾照吊销超过三年，重考需先上驾训班，新规六月底上路。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总统赖清德呼吁让台湾贡献世界。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1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汉他病毒游轮及非洲伊波拉病毒疫情预计成为这次大会讨论重点。台湾因中国打压因素连续十年未受到世卫组织邀请，但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晚抵达日内瓦，创下我外长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到访的首例。他在台湾外交酒会上表示，今年透过创新方式与卫福部共同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争取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年世卫大会的场外也有挺台游行，超过百位侨胞团体与留学生现身参与。而总统赖清德也以录影方式替世卫行动团论坛致辞，分享健康台湾的愿景，盼贡献世界。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3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为了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规定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静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5: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

0: 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1: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机关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2级警示。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1级调整为第2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3: 机关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彰化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4月27号到5月6号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防堵黑帮渗透公庙及借宗教活动从事不法，共查获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全力维护治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因应大甲妈绕境期间发生暴力事件，警政署结合中彰投云加6县市警局启动区域同步扫黑专案，针对黑帮介入公庙、镇头及宗教活动暴力案件展开联防查缉。刑事局反黑科股长张哲勋表示，专案期间共扫荡帮派围市及活动处所705处，其中台中查获以镇头名义吸收青少年的犯罪组织8人到案，彰化持续追查大甲妈绕境妨害公务暴力案，查缉陈姓犯嫌等7人。云林则窃获涉嫌聚众伤害北港朝天宫前董事长案，共23人。
6: 共查系犯罪组织12个，犯嫌68人，查扣不法金流新台币54万1000元。专案期间呢，我们是特别聚焦在暴力犯罪集团，以及涉及宗教民俗活动暴力事件的犯罪组织，共动员警力2011人，强力查缉相关的不法犯罪集团。
5: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跨辖区整合情资，全面断绝帮派金流与依附据点，严防黑帮渗透宗教民俗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之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8: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

0: 到了毒驾跟同车啊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1: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在柬埔寨被捕入狱的网红晚安小鸡，今年三月才服完刑遣送回台，由于他三年前还涉嫌擅闯民宅被提告，因双方和解破局，士林地检署今天在依无故侵入住宅罪嫌申请法院简易判决处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以拍摄灵异和冒险影片闻名，本名陈能川的网络直播主晚安小鸡，前年因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绑架案被当地法院判刑入狱，服刑两年后遣返回台。由于晚安小鸡三年前另外还涉及淡水一处废弃民宅直播探险被屋主提告，因他没有到案被通缉，班机抵达国门就当场遭警方上铐逮捕解送归案。士林地检署侦查时，晚安小鸡坦承未经屋主同意擅闯民宅拍摄影片，检察官考量犯行明确，加上晚安小鸡和屋主没有达成和解，依法就责。士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张志敏说，
4: 本件业经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06条第一项之无故侵入住宅罪嫌，依法申请简易判决处刑。
3: 至于晚安小鸡被控破坏门锁后侵入住宅还涉及了毁损罪嫌，晚安小鸡否认犯行，辩称到场时大门已经被破坏，检察官认为没有积极证据足以证明门锁是被晚安小鸡毁损，因此不另行认定刑责。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0403地震至今已经两年多，震后被列为危楼的富义精华大楼确定27号将拆除，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需暂时搬离安置，预估以工期六个月为期，每月每人提供8000到15000元不等的租金补贴，是台风等因素滚动调整。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位在花莲市中和街的富裕精华大楼共有六栋建筑，楼高不一，预计5月27号动工拆除，将从中央较高的建物往下拆除，作业到一定高度之后再以大型机具夹除，计划以白天施工为主，最晚到晚间7点周六日减少施工，以降低对住户的影响，并视情况滚动调整。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先前已经划设红色跟绿色区域，施工前红色警戒区住户必须暂时搬离安置，绿区居民将提供生活上协助。
6: 以建筑物的高度去作为一个半径去算，就是我们会受到影响的范围。那这个影响范围里面呢，我们都要去做临房鉴定，先鉴定周边临房的状况，以免在拆除的时候有一些临损或者造成一些住户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依据。那这个绿区的部分呢，我们会协助民众，因为所以他的生活还有各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有一个生活不便的一个协助。
5: 工期预估六个月。红区先前有民众反映租金补助偏低，已经重新调整为每户一人以下每月8000元，2到3人12000元，4人以上15000元。周边受影响店家约10户左右，后续也将逐案评估协助方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行动商务展开全新里程碑，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7: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长苏文玲说，
8: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的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率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7: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

0: 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日本气象厅原本将摄氏25度以上的高温日称为夏日，30度以上叫做真夏日，35度以上为猛暑日，并在上个月首度增订40度以上的日子为酷暑日。结果5月份已经有超过200个观测地点来到真夏日，打破历年纪录。气象厅提醒前往东京、九州、冲绳地区尤其需要提高警觉，外出时建议利用帽子、阳伞或手持风扇来降温，并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19.6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遮阳伞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子稍微多一些；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在144.6公里汉本车站有乔木倾倒，稍早已接到排除消息。台六四线东向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爬坡道有连接车抛锚。台七四线西向34.9公里，草湖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期爆出隐藏针孔摄影机涉偷拍风波，内政部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只局限在单一部会，将按照卓奎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协调，减少针孔偷拍的状况。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医美诊所偷拍事件，立委呼吁针孔摄影采取实名制并设立专法。对此，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针孔摄影机的使用范围广泛，规划实名制要相当小心，目前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特殊规格摄影机如何规范。内政部长刘世芳进一步指出，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单一部会。
3: 采取实名制其实它有很多的广泛的空间需要讨论，所以上个礼拜卓院长已经有提出这个专案的部分呢，邀请很多单位，包括 NCC 或者地方政府。那我们会按照院长的指示呢，来继续往下看有没有什么检讨的空间啊，减少一般人对于这被针孔偷拍这样的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状况。
2: 此外，针对密室逃脱店的员工意外过世，是否支持将密室逃脱纳入专法管理？刘世芳表示，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也要先了解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哪些单位，像是劳动安全是否有状况，跟建筑本体公安是否有关系，会请国土署、消防署就消防与建筑安全部分与地方政府一起检讨哪些状况需要修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从源头解决拖掉蟑螂，新北市府正式公告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从收费透明、程序标准化到明定刑责与罚锾，建立三大防线，保障车主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国道及快速道路已经有明确拖掉收费标准。

0: 一般市区道路则没有，让不少民众遇到脱掉蟑螂狮子大开口收费时，也只能乖乖配合付款。对此，新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已经制定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脱臼处理指引，包含脱掉前中后标准作业程序，要求业者必须主动说明预估费用，如果透过对话或是电话报价，则需全程录音或是截图保存对话记录，并至少保存6个月，以利后续查验。拖车前也必须征得车主或是驾驶人同意，并依车主指定地点托运，不得擅自或是强行拖往特定修理厂，避免消费纠纷。交安科长李友清说，
1: 新北市政府消法官也受理拖掉相关消费咨询与申诉案件，协助民众后续协商处理。违规业者经限期改善而不改正者，最高可处罚新台币10万元罚锾，并可按次连续处罚。
0: 交通局也提醒，车辆故障需要救援时，一旦发现报价还有实际收费不符或是被追加不合理的费用，有权拒绝。若因为价格争议而遭业者扣留车辆，应该紧速报警，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一号北向369.4公里高雄瑞隆路段，今天上午发生6车连环追撞事故，其中还有货物喷飞波及其他车辆，所幸整起事故没有人受伤。记者黄怡侯的报道。
3: 警方表示，55年次的齐姓男子驾驶全连结车行经事故路段时，疑似没有注意前方的车流状况，先撞上前方有张简姓男子驾驶的银半连车，接着引发后方多辆大型车连环追撞，其中遭撞车辆上的货物还因为撞击的力道掉落，波及外侧车道另一辆银半连结车，现场一度造成车流回堵。警方调查，事故涉及6部车辆，所有的驾驶都没有酒驾的情形，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第五大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4: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汽车行驶高速公路未保持安全距离，可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
3: 警方也提醒，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时，遇到车流较多或大型车密集路段，更要提高警觉，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连环的事故发生。金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失能人口与慢性病照护需求增加，为了减少家属往返医院奔波之苦，健保署扩大在宅急症适用范围，新增提早出院模式，只要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住院后经评估病况稳定，就可以回家施打抗生素。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健保署组长黄佩珊表示，原本的在宅急症照护试办计划只开放给失能者或行动不便者因为肺炎、软组织、泌尿道感染才能使用居家医疗施打抗生素，不过五月起扩大至如果住院经医师评估病况稳定，只需要施打抗生素的话，就可以提前出院返家接受抗生素的治疗，预计可以照护1200人次。
6: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因为这个病人本来可能要住院住2个礼拜、3个礼拜，可是在后期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先返家，那他就可以在他比较熟悉的环境接受这个抗生素，那等于说家属也不会那么辛苦，病人也可以 也会比较舒适，那医院的这个床也可以再空出来给其他病人来使用这样。
5: 为反映医事人员劳务辛劳，健保署也调升医事访视费用，全面调升护理药事以及呼吸治疗师访视费用 5%， 并调增每日的诊查费，如果是由医放师或医检师来执行床边两侧服务，费用更从原本加成的 20% 提升到 40%， 盼能透过制度优化来建构在宅安老在地医疗的友善环境。健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30岁上班族因承接大型专案压力过大，不仅长期失眠，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经申请卫福部青壮年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接受台中医院心理咨商后，逐渐找回生活与工作平衡。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7: 现代人面临学业、工作及人际压力，若长期累积却未适当疏解，容易影响睡眠、情绪甚至身体健康。卫福部台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组长盛兴玉说，
8: 我们也是在今年呢持续去配合我们那个卫福部的15岁到45岁的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只要符合这个年龄层都可以有3次的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透过心理咨商的帮忙来去辨识出自己的比如说压力可能

0: 那来自于哪边，那我们有没有哪边呢生活可以去调整的，那甚至是心理师也会帮助大家去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是需要进一步就诊身心科啊，或是可能需要服用药物来帮助自己更加稳定。
1: 台中医院表示，院内临床心理中心除了配合推动心理健康政策，也持续深化跨科合作，提供癌症病患、儿童家庭及一般科别病患心理支持服务，希望透过更完整的心理照护资源协助民众维持身心健康。院方也鼓励民众，不论是否已经感受到明显压力，或者是想更了解自己的情绪与心理状态，都可以主动寻求临床心理师协助，以更稳定的身心状态面对生活与工作挑战。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升格六都后，中壢区的发展令地方关切，市府表示体育园区大巨蛋预计六月底截止招商收建，未来相关建设配合中壢站周边的大车站计划，繁荣前景指日可待。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议会总咨询议员针对加速中壢发展提问，对此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中壢体育园区大巨蛋积极办理招商，预计六月底截止收建。他说，针对未来大巨蛋营运交通量大增，市府已就配套事宜纳入考量。此外，随着中壢体育园区开辟，带动区域发展，市府同步推动大车站计划，当中核心枢纽就是中壢车站，期待未来周边都市机能景观焕然一新。
4: 对这个巨蛋正在招标之。从六月底会截止收件，有交通部分我们其实都有在规划捷运绿线延伸中壢停车场，或是接驳，或是道路的拓宽等等，我们都有在整体的规划。体育园区开辟起来以后，中壢会翻身的。我们有一个大车站计划，中壢车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将来会很不一样的。
3: 张善政表示，市府透过旧城再造计划，逐步恢复中壢旧城区的历史特色风貌，同时完善都市机能和交通设施，促进区域发展，且配合大车站计划推动，未来也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强化沟通，以凝聚共识，加速相关建设。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115年台南好礼征选及品牌识别 logo 征件同步开跑，希望让台南好礼成为代表台南城市魅力的重要品牌。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三二一，请到115年
6: 市长黄伟哲跟与会的贵宾一起宣告115年台南好礼跟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起跑。黄伟哲说：“
7: 那今年呢，我们特别除了选出好礼之外，按理讲选出好礼应该是大家都很多好朋友就自动去买，但是我们不仅是如此，我们还有奖金。好，那从6月15。”截止征件一直到7月15，七月中的时候就会公布结果，所以即日起欢迎大家来我们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网站。
6: 台南好礼近年来持续推广在地特色美食伴手礼跟文创商品，不仅提升店家品牌能见度，也逐步建立消费者对台南优质商品信任感。今年特别同步推出台南好礼品牌识别 logo 征件活动，第一名奖金8万元，总奖金16万元，更多活动详情还有报名资讯，可上台南好礼活动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号晚间在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的报道。
8: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9: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 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8: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一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

0: 共同诠释邓雨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经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61公里后里路段，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365.7公里高雄九如前的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23.4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因为故障车的关系，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台74线西向34.9公里往快关路段，经过草湖的地方，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双黄灯，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车道路段还有包含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以及18到24公里；西向外快关从39到32雾峰到大理二路段，以及13到8公里；北屯一到西屯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车道大货车的货物散落情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号是136。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遗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

0: 后果不容轻忽。
1: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呦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6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也是全新的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好，现在目前可以看到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来看一下，关心一下国道上面的状况了。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则是要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松晚安，各位听众
0: 消
1: 息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1.2到350公里，也就在接近新化休息站，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选手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弯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情形。至于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瑞隆出口，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一点。至于在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洲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5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在国道三号，预计要在5月18号到22号，也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连续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所以请封闭期间预计要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贴在道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再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感谢一下嘉玲的提供。不过嘉玲，我再问清楚一点点，你刚刚说到这个国道十号还是国

0: 到三号这边有施工的话，都是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十点到六点嘛。
1: 到十号东向燕巢系统。
0: 哦，到所以到时候等于说就无法来汇往到国三南北双向了嘛，对不 对？
1: 所以就是可能要改道。
0: 呵，没问题，没问题，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所以透过嘉玲的分享，在今天晚上十点到明早六点钟呢，会利用到国一或国十要准备会往国三的朋友，待会不管是呢在每个整点也好或半点也好，杨淳都还是会再次呢来跟你分享哦。这两个施工会在晚上的十点钟开始进行。而另外一个施工呢，则是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从晚上八点到明早六点钟，这边会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也采取单孔双向通行，同样也是在平日一到五的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在高雄过港隧道这地方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哦。至于在市区当中，刚稍早有一个是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目前呢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就是杨淳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想要来找我也是会赛，不管是脸书还是 IG 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而正在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车头灯一定要打开，行车过程当中请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全车距了。

0: 个单元来看看今天5月18号是什么样的日子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诶。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也想问一下，最近你有没有去到哪个博物馆去走走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哦，也许你可以透过使用网络的方式，诶，也可以来逛逛博物馆哦。是的，今天5月18号叫做国际博物馆日，然后也想让大家呢，其实五言哦，得先去博物馆走走诶，去行行诶。我觉得能够去到博物馆去欣赏，不管是什么样主题展览也好，像就是近期以来的话呢，当然就是那个有一个展，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不过这个展我其实在之前呢，在这个大英博物馆在十几年前吧对，那时候跟朋友有去到大英博物馆，去英国的时候呢就朝圣了，就是相关木乃伊系列的哦。所以呢我觉得能够在这个逛逛博物馆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新的获得，然后也许可以让你真的好好的静下来。毕竟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社会来说，或者世代来讲，大家节奏都非常快，而且快的速度就跟滑手机一样，这个东西不喜欢就立刻滑掉。所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静下来，就算是读一本书也好，还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来欣赏这些历史作品。而刚刚记者特别跟大家分享说，有特别规划了超贴心的叫做线上展览，你可以呢，透过你在滑手机的时候，也可以来逛逛。对，这也是文化部这边呢有特别规划了一个线上展览的部分。也许你可以透过这样打开荧幕，一秒钟就可以穿梭在各大的展厅当中，用最放松的姿态来感受这些文化气息了。说到博物馆，今天为你来特别安排是来自苏打绿的作品，仅一首歌，也是叫做博物馆哦，先带你用听的。如果你有兴趣来去逛逛博物馆的话呢，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博物馆线上展览，去好好浏览一下了。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这首歌叫做博物馆，跟你应景应景一下哦。今天是5月18号，也是国际博物馆日。说到博物馆，其实很像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嘛，就是它不只是收容了这些古物，然后更温柔的容纳了人类的所有的记忆。而这些记忆不管是有些是痛苦，有关于荣耀也好，或关于希望也好，其实透过博物馆，其实也让不同的背景，还是说甚至是生活当中感到孤单装作坚强的人，都能够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或者是位置。尤其像现在生活，你不觉得节奏真的非常快，快到我们都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虽然说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只是个比喻而已。所以今天国际博物馆日的话，不管你是透过线上展览看一幅画，还是说呢翻开一本旧书，都希望说这些跨越时空的力量能够成为你心灵很温暖的一个后盾了。刚有听众讲说，他刚好这个月底呢就要去台南奇美去看这个埃及之王法老哦。没错，当年我就是去到大英博物馆，现在直接搬来到台南奇美了。应该是我会等到6月份的时候应该才会去看吧。

有看过龙猫，或者是呢小时候如果你也是称呼叫做豆豆龙的话呢这首歌应该很熟悉吧，对不对？来自龙猫当中的作品散步，晚上7点26分了。再次提醒一下，施工的地方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目前是封闭中内线车道两线车道哦，所以呢待会要经过国道3号北上新化休息站之前，帮我们做好准备，外线车道这边来通过施工的路段。南部地区目前望过去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稍早有一个交通事故在高雄前金区的自强三路258巷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还有更多路况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接下来播放这首歌的话，也要好好的跟他说声恭喜，因为呢他靠着双鱼公这张专辑让他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他是 Erica。晚上开车骑车不要忘记你的车头灯，杨纯跟景广在空中关心你啦，陪伴你。

真的替他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呢他后来靠着自己这张双鱼宫这张专辑也都是自己制作跟创作的，然后获得到了这一次呢入围了金钟奖金曲奖的肯定啦。在七点半我们待会呢继续跟你分享娱乐消息。

0: 以下是央广新闻。
1: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 去年总共有1699件肇事后无人伤亡，唯一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状况。 副处长林碧芬提醒， 千万不要因为只有车损就离开现场， 以免遭罚。记者刘蔚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刘姓驾驶日前开车回转，不慎和一辆大货车发生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刘姓驾驶疑似认为双方没有受伤，车辆仅轻微碰撞并未下车处理便驶离现场。案经警方后续调查，认为驾驶已经构成肇事后无人伤亡而唯一规定处置逃逸，依法开单告发，让刘姓驾驶大喊委屈，主张当下仅有后照镜轻微破损且事故后接到警方通知也配合调查，没有肇逃意图，
3: 提起行政诉讼，仍遭法院判决败诉。交通事件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说，他这里所谓提到的唯一规定处置呢，就是包含车祸发生之后你没有打电话报警或是随意的破坏或移动现场，那你可能车祸发生之后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车损 A 道而已，但是你可能最后就会吃上一张大罚单。
2: 裁决处表示，如果行车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该立即下车查看，切勿擅自驶离，违者将依道交条例 第62条开罚新台币1000元到3000元罚锾，并吊扣驾照1个月到3个月，呼吁驾驶人事故后应该紧速报警处理，以免因小失大。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世界基准联盟对企业转型进行评估。 台湾28家受评企业中，只有宏基、台积电、台泥以及万海减碳表现比较好， 其余企业大多停留在规划阶段，缺乏具体的执行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副秘书长曾宏文表示，台湾企业碳排以石化、钢铁与半导体产业占比最高，其中台塑石化、中钢与台积电排放量居前三名。他指出，除了台积电外，多数半导体业者能源改善有限，石化业再生能源使用率偏低，也为积极落实再生能源义务，呼吁企业加速揭露减碳目标并推动具体行动。
5: 当我们很在意这个用电的部分，就是 中火的燃煤有没有减下来的时候，请大家也不要忘了一起来监督企业的用煤有没有减下来。好，那这个占比是我们台湾在谈污染、谈减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排碳源，用煤的部分。世界基准联盟企业议和经理
4: Dara 表示， 全球企业减碳支出目前只有约7%，还有许多企业缺乏具体执行方案。 台湾虽然已经有21家企业规划转型， 但整体落实程度仍有待提升。 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东莞处策划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
1: 即日起到10月31号为止， 精选3场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绿岛生态漫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区，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导旅人在近义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分多金鱼，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5月到10月是澳式后向首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 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1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

0: 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潮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1: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0: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1: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0: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1: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0: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2: 统计显示，六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阿哥啊，也唔走哦！
4: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7: 嗯，怎么了？
6: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7: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8: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9: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

0: 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时间来到晚上7:40，哇喜乐咖 DJ 杨纯。除了你锁定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93.1 之外，也欢迎加入到呢，就是景广台南分台 94.7。正在同步进行联播的节目呢，就是乐咖事务所，哇喜杨纯。好啦，刚有接收到听众朋友说这边有多部的机车事故哦。在高雄南子区的海专路跟瑞平路口这地方有发生了多部机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如果你刚好是在高雄南子区的朋友，帮我们特别留意这个路口了，在海专路跟瑞平路的交叉路口哦。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来看的话，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小心通过，因为也封闭了中内线。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有封闭了中内线，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至于施工预告的话呢，在本周1到5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未来施工封闭的地方呢是全线车道哦，包含了在国道1号北上从冈山往高科，还有呢这边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就是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了。这边刚刚所提到，不管是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是从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汇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从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而还有一个呢，同样也是在平日哦，在平日的1到4每天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的话，会来封闭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路段。这边地方的话呢，1到4的每晚9点钟到明早6点也会进行全线车道的施工封闭。以上所提到的地方呢，都帮我们进行改道行驶，小心的来利用了。还有这个地方是在过港隧道，待会晚上8点钟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的是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不要忘记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的同仁。杨纯看到路况之后会来叮咛一下给所有驾驶朋友，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在上周末，其实台东的这个算是东浪嘉年华真的还蛮热闹的哦，也可以看到双金歌王就是沈文成沈哥一开场就带来了神曲哦，各位在一起的 A-Bo 哦，还顺利的获得到台东县长的首肯。他笑说诶，以后台东的垃圾车的音乐要换成这一首歌哦。不过好笑的是，演出过后后半段他几乎是把麦克风交给了台下所有的粉丝们，被窥视根本是在跟伍佰所学的齁，好像跟伍佰学坏了，就是把麦克风交给大家唱。可是沈文成之后又立刻搞笑解释说，因为他在来到台东嘉东浪嘉年华这个演出的前一天才刚表演完，而且呢还连唱了快要30首歌曲，所以很怕说自己有些高音上不去，才恳请呢各位弟弟妹妹们呢来帮帮忙哦，来帮忙倒唱一下。不过唱到最后一首歌呢，在部落超红也融合了摇滚跟部落元素的这首歌叫做冷冷的心上人的时候，沈文成呢硬是在尾句尾巴的阶段呢飙出了一个超高音，成功之后他也非常兴奋的大喊说，好啦，我终于做到了，没有把麦克风交给大家来唱哦。他还跟现场致意说，就是当时在这个台上就想着说呢，真的要跟他拼了，把最真实的一个模样跟他的好歌声来带给所有呢来参加这个东浪

嘉年华的粉丝们。今天刚刚说到的这一首非常红，而且融合了摇滚跟部落元素的《冷冷的心上人》，势必要来安排一下哦。

来自沈文成的这一首《冷冷的心上人》，晚上7:47，有跟着一起嗨一起唱齁，对不对？好啦，提提神也好，辛苦上班了一整天，正在下班路上的你，还是呢准备呢要上班的你哦，都跟你说声辛苦了。尽管跟杨纯呢就在空中陪伴你，一路到晚上的10点才会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好啦，紧接着要看到的这一组呢是来自 Ozone， 他们从今年1月开始，其实可以看到成员们陆陆续续的去当兵了。而就在昨天的话呢，6成员终于都已经当完兵退伍了，正式宣告他们可以合体。而且暌违4个月，他们再次完整的合体重返到了舞台，让所有团员们跟粉丝们非常的激动。虽然说在服役期间大家还是有邀约啦，还是说呢有一些合体等等的，但是而且这样计划还有包含了像是新戏跟新歌的计划已经一路安排到了下半年。但最让他们兴奋的是，他们就大家都退伍完要合体的时候，也就是在5月23号，应该是这礼拜吧，对不对？对，没错，这礼拜的 HITO 流行音乐奖，还有6月13号的 KKBOX 的风云榜，都可以看到 Ozone 他们以6人的形式要来带来全新的演出。这个回归呢真的是呢非常厉害，势不可挡啊。所以喜欢欧松的朋友可以好好关注一下他们最新消息，来为你送上这他们的歌曲，叫做《浪漫主义》，晚上7:49，我是杨纯。

来自欧颂所演唱的浪漫主义，晚上7:52。刚刚听众朋友呢，感谢你来提供一个帆布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再次提醒，掉落物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有个帆布掉落。感谢刚刚打电话进警广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提供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转5。紧接着要来聊到这一位的话呢，他是来自日本的歌姬中岛美嘉，中岛美嘉，我怎么走音了，中岛美嘉没有错。昨天晚上呢，顺利结束了连续两天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演唱会。有别于第一天因为硬体设备出了一点问题，曾经呢一度这个中断演出，而第二天他在演唱《火鸟》这首歌的时候，简直是像是浴火重生哦，缴出非常完美的一个震撼表现。不过他依旧非常谦虚啦，台下就是下台的时候对歌迷讲说，刚刚大家应该都有听得有点心惊胆战吧，但是今天逮就不好，没问题的，谢谢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在演出过程当中，中岛美嘉也换了10套的服装，连唱了21首歌曲。最感人的是安口曲的这一首《雪花》，才唱两句而已，哇！台下粉丝就突然呢端出了惊喜的应援，用排字的方式就写着：“因为有中岛美嘉成为我们的光。”让他呢边唱的时候真的太感动到哭，哭到呢也唱不下去了。他也哽咽表示说，出道25年来，虽然一眨眼就这样过

0: 来自中岛美嘉所演唱的《雪花》，晚上7:59，再次提醒一个帆布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哦。晚上8:0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路况会诊。
1: 吃饱了吗？别嗨嗨，俺不要8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哈出来了哦。而你是警察官的乐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反步掉落，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217.8公里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148.5到146公里，三义到铜锣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跑铺路面的工作。国道一号南下在30.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全线车道有很多书本散落。国道一号南下20.2公里圆山前的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4线西向的18.1公里江子翠前路段外侧车道散落物，我们通知。台74线东向的20.9公里往雾峰路段过了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2: 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3: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0: 避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不此其力，就会不此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算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是你锁定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都欢迎你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南部地区车流目前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持续维持下去咯。在施工方面，杨纯要再三叮咛跟提醒一下下，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国道3号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这边封闭了中内线，还有高雄过港隧道也从晚上8点开始到明早6点都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然后再晚一点点时间呢，在本周平日1到5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在国道上面呢有两处，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冈山往高科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这个地方一样从晚上10点会全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再来另外一个路段，同时间的话呢，会来封闭的是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等于说呢，如果你是从国十这边的地方，从燕巢，应该说是从仁武要往燕巢方向这地方来前进，到时候10点之后，就无法从燕巢系统的东向这边汇往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了。还有一个更早哦，待会晚上的9点开始之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来封闭，也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路段，这边全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哦。至于在稍早刚这边地方有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城路哦，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的来通过了。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尤其像是刚刚这个帆布掉落还没接到排除，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这边的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是的，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8点到8点

半的话都要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歌哦。原因是因为上个礼拜五我前进到了台北大巨蛋去朝圣了孙燕姿的日落演唱会，所以待会一首歌一首歌来跟你分享她的作品之外，也分享一下我去看的心得了。

第一首可以说是燕姿当中让我感受到很开心、很喜欢、很阳光的一首歌，跟你分享来自燕姿的《完美的一天》。

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跟我刚刚小小偷偷的合音的部分哦。你知道这一次在演唱会当中他有唱这首歌的时候完全是唱合音的，我好喜欢这首歌带给大家一种很阳光。而且待会再来聊聊说呢，我跟燕姿是应该说不是怎么认识啦，而是说我第一次接触到燕姿是什么时期，还包含了完美的一天这首歌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特别的回忆了。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分享我自己的事。在上个礼拜五呢，前进到了台北大巨蛋，这是我

第一次去到台北大巨蛋看演唱会，然后去看了孙燕姿，又是我自己从国中开始很喜欢的偶像到现在。我第一次认识接触到孙燕姿这三个字或包含她的人呢，其实是在一个社会案件。

所以因此就上了社会新闻。然后我是想说，天哪，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在签唱会上面，太恐怖了。不过也因此关注到他，然后就听了他的歌之后，从此就爱上他了。所以在国中阶段，我还甚至会做剪报，就是只要有报纸上面出现他的话，我就一定会呢把它剪下来，然后贴在一个我自己的专属的一个小小本子里面。甚至我那时候还有做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像我的朋友都知道我非常喜欢孙燕姿，所以在我生日的时候，你知道以前他有代言过一台叫做什么 Vino 有没有50 他把那个呢放在机车行那个孙燕姿的那个看板，很大很大一个，然后来当作是生日礼物送给我。至于我刚刚提到在完美的一天这一首歌对我什么回忆，我当时候已经在有台工作当工读生，那是我大学的时候，边工读然后边读书，所以那时候在电台工作的时候负责把一些 CD 灌到电脑里面去，那时候就看到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燕姿，所以看到了这个完美的一天这一张单曲封面，我已经觉得很兴奋了。而我也不晓得说完美的一天究竟是什么样的歌，一播下去不得了，就是带给我很好很好的感受，心情也很好之外，我就立刻打电话呢给我的一个可能已经失联甚至是有点吵，当时我有点吵架的一个朋友，也不管谁对谁错，反正我就先认错，就说不好意思，我真的真的觉得当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想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就是因为听了这首歌带给我一些力量，然后去跟我这个好朋友来进行和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音乐的力量其实还蛮大的啦。而至于在燕姿演唱会，我其实以往在看演唱会的习惯，我也不太喜欢可能跟着一起嗨唱，还是说就是会有一些大动作都没有。我其实看演唱会是非常认真在专注在他所打造的视觉也好，或者是他编曲重新编曲了还是有什么样新的元素加入，我会听得还蛮细的。但是燕姿这一场的话，我原本以为我很冷静，但是呢我哭了好几次，也可能也是因为从国中开始很喜欢他，所以到后来呢听到一首首这些很经典的歌，哇，陪伴着我青春岁月，没想到我就真的默默的在那边哭，我不想让我身旁的朋友知道。但是我发现我坐在我隔壁的人呢有发现我一直在洗鼻涕有没有，然后就是有稍微往我这边看了一下下，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说我正在流泪当中。然后我觉得其实燕姿演唱会就像是一个大型的 KTV 吧，每个人呢真的是几乎歌曲出来的时候一定会跟着一起哼唱啊。尤其来到这一次有些点歌的环节，我觉得也点歌到了我自己很喜欢的歌，包含像孙燕姿的飘着，还有一首其实我觉得蛮遗憾是燕姿没有唱，因为当时他有问到一个粉丝，然后那粉丝就说其实他在某一年的演唱会当中，然后就看完，他跟一个女生去看，然后看完之后的不知道是隔天还是后天，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后来也成为他的老婆，甚至这位粉丝是从美国来到台湾来看他演唱会的，然后他一个人抛下了老婆，他自己讲说他老婆还在美国，只有他跑回来台湾看他的演唱会这样子，也觉得蛮可爱的啦。但他特别点播了这一首也是我很喜欢，也算是不是非应该算是非主打的歌曲，也是收录在完美的一天专辑里面的这一首叫做流浪地图。可惜他点了这首歌燕姿没有就是去完成他的心愿，因为呢他只能按照着上面的表单点歌的表单来点而已。如果你也没有听过孙燕姿的流浪地图，今天一定要跟你好好介绍一下，这首歌很好听。

听到是来自孙燕姿这首歌叫做《流浪地图》，真的很可惜没有在现场当中听到，也完成了这个粉丝的心愿。不然的话我觉得的确他们在台湾看着燕姿演唱会也好，然后后来他们都到了美国去生活或工作，结果呢就像《流浪地图》一样，把这一份爱呢也带着到世界各地去。不过我觉得燕姿演唱会让我真的很感动，除了这些歌曲带回了我以前好像找回了年轻时候很多很多的阶段，然后听到燕姿的歌有她的陪伴，甚至我其实到现在这一次看演唱会是我看燕姿的大概可能第三第四个演唱会而已吧。不过我才渐渐发现到说，从她的演唱会的歌单里面仔细去看了一下她的歌词，才知道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她，原因是因为在他的歌曲里面有很多很多充满阳光、充满希望、充满正能量的一些词句吧，所以才能够让我觉得好像跟我自己的乐咖 DJ 就是乐咖这两个字乐观精神也是息息相关的。然后燕姿又特别提到说，台下的我们都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没错，就像是喜欢燕姿的心一路以来也超过20年了，哇好恐怖哦。然后他也在台上感性的说，台北是他第一个拥抱他的城市，毕竟26年前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台北这边发生。然后这些年来看着大家可能头发也白了，胖的胖，肿的肿，有些东西不会变，就像是一个47岁的妇人，他在形容他自己现在还是依然站在台上唱歌。真的看到有很多人呢很感动，尤其是这一份回忆感吧，让大家忍不住红了眼眶。因为我们变成了大人，经历了生活当中

当中一些酸甜苦辣，但是只要这个声音一开口，我们好像能够一秒钟就回到那个非常单纯听着 CD 对着未来充满憧憬的少年时期。而且我觉得这个日落演唱会取的这个名字很像是之后不会开演唱会的感觉，有没有？所以他有说在日落之后，时间带走了青春，但是却带不走我们跟孙燕姿共同写下的青春传记了。

在孙燕姿的歌曲呢，两首快歌包含了绿光还有神奇，都是来自这一位所演唱，应该说是这一位演唱者。刚听到这个版本叫做神奇的绿光，来自梁鸿斌，他的名字也叫做天天。可以在很多的词曲创作栏当中可以看到天天这两个字，诶，就是他了齁。也写下了孙燕姿的不管是绿光也好或神奇这两首快歌。待会晚上八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刚有看到说呢，在高雄的过港隧道这边有抛锚车，就在这个过港隧道要往前镇的方向这里哦。先切回总网收听警广新闻，有任何路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

0: 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高雄分台这边的服务台同仁了。来听新闻，待会见。
1: 警广新闻，
2: 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落幕，人权团体呼吁政府应将审查委员所提意见纳入未来四年改革及修法行动清单，并提出具体时程、预算、人力与法律制度改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台湾在2009年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使两公约规定具有国内法律效力，并比照国际审查机制每四年提出一次国家报告。2026年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日前落幕，在各界关注的死刑议题上，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法务主任杨彦杰表示，台湾已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但113年宪判字第八号判决仍未对死刑制度做出违宪与否的判断。他们呼吁政府宣布暂停执行死刑，并将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纳入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4: 死刑就是残酷、不人道且侮辱人格的刑罚，而且政府也应该改变过去报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那不再使用死刑，也不能试图引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草案，而是将刑罚政策改为以受刑人改过自新、社会复归为主要的目的。
3: 台湾身障自立生活秘书长林君杰指出，台湾身心障碍者议题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涉及贫穷、居住、教育、司法、劳动等多面向的人权问题。他们呼吁政府扩充个人助理协助服务，并推动反歧视法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已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芦竹警方拦查无牌违规车辆，遭疑似同伙机车刻意阻挡且拒不受检，沿途闯红灯逃逸。原警见状发动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该无照少年，依法举发违规并移至保管车辆。记者静杰的报道。
6: 芦竹警分局外设所案发凌晨在大鼓山巡逻，发现无牌车辆出没，实施拦查时一部疑似同伙机车刻意切入阻挡，以致该无牌机车趁机脱逃，阻挡警车骑士也规避拦查加速逃逸，还沿途闯红灯跨越双黄线逆向，民警见状展开围捕，最终在芦竹南山路三段将该车拦停，经查该骑士竟然是一名16岁无照少年，当场对其逃逸过程相关交通违规分别举发，另就车主出借机车给无照者驾驶开罚。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7: 经查驾驶为16岁之无照少年，警方除针对闯红灯拒检及无照等违规举发外，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
6: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重申，执法公权力不容挑战，针对刻意掩护违规和危险驾车行为，警方绝对零容忍，未来将持续就高发违规路段加强巡逻取缔，同时呼吁家长善尽管教责任，避免子女无照上路害人害己，并面临高额罚锾。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

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2026屏东研流趴即将登场，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去参加了吗？
1: 当然要啊！5月22号到5月24号，我们一起去屏东县新元乡的台湾海新元海洋航运园区，感受海港气息。
2: 灭火器、文迪漫步、无望合作社、许富凯、怕胖团、芒果酱、Mango Jump、Crispy 脆乐团、VH、海豚刑警等众多强力卡司，将在这三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接力开唱。
0: 除了音乐演出，还有最在地的摇滚伴桌，热烈开桌报名中哦！邀请大家边吃海味边听摇滚，打造最嗨的港边派对。
1: 下午3点到晚上9点，现场除了无人机灯光展演、海口味市集、限定版蓝眼泪，还有弹珠台、丢沙包、套圈圈等经典台味游戏，以及鲤鱼旗彩绘、钓虾体验、雪花冰等各项 DIY 体验，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让你白天到夜晚通通玩得到。
2: 海口 AKB 炎流上吊逼，活动详情与报名方式请上2026炎流趴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委托直播。
3: 谢谢你开车载我过来，这个路口左转之后在右手边放我下来就好了。
4: 好哦。
3: 哎，等等等等，有人有人。
4: 哪里有人啊？
3: 斑马线上这两个人呢、啊、你没看到吗？
4: 哎呀，吓死宝宝了，还好你大叫，我刚才根本没看到人，这两个人完全被车子的 A 柱挡到了，好在你坐副驾驶座，不然我就真的闯大祸了。
5: 开车时挡风玻璃两侧的 A 柱容易挡到驾驶的视野，造成驾驶视野盲区，尤其在转弯时，因为角度的关系，驾驶很可能看不到 A 柱后方的情形，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巧有行人进入这个盲区，就会发生撞上才知道有人的恐怖意外。提醒您，驾车转弯时请放慢车速，并探头确认前方的道路状况，以测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 94.7 正在联播的时段呢，这个节目叫做乐咖事务所。来提醒一下刚刚题中的李明服务队，这边有看到说有个交通事故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这边有一起事故哦，就在 SKM 这边路段这里哦，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这边目前呢还在处理交通事故，甚至是有派遣呢这个救护车抵达到现场的。而在施工方面的话要特别注意，包含在国道3号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目前是封闭了中内线。然后在这边是看到排除消息，原本有一个故障车是出现在高雄过港隧道这地。

0: 地方，就是要往前镇的方向这边的快车道、哦、有一起就是事故跟这个抛锚车，目前已经接获到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因为从晚上八点钟过后到明早六点，这地方的过港隧道都是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这边要帮我们小心的通过。至于从九点钟开始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全线车道的地方，从星期一到星期四的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清晨的六点钟，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路段一直到大林交流道路段都是呈现是全线车道封闭的。那还有两个地方路段的话都是在国道上面，待会从晚上十点到明早六点钟会来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的路段，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都是会进行相关施工，会有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了。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转五来进行到今天打诈 Oh my god 单元。要跟你分享这个案例是发生在云林哦。这诈骗集团的脑筋已经动到了最近其实呢被推到了风口上的一个台湾电力公司哦。不管是它的 logo 也好，但是呢诈骗集团就利用了大家平时会省电嘛，对不对，然后也想要拿这个奖励金这样的心态来设下一个圈套。像这名民众收到了一封简讯，上头写着说呢，您的节电奖励尚未领取，并且带了一个网络连结，然后当下他一时也没有想太多啦，顺手点进去。点开之后，那个网页的外观做的真的跟台电的网站一模一样啊，根本分不出来呢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然后网页随后呢显示，为了领取奖金你要输入你的信用卡的资料来进行验证。而这个被害人以为说只是普通的一个官方的程序，所以毫无防备的就把他的卡号啊、安全码跟手机呢收到这验证码通通输入进去，没想到奖金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手机就立刻跳出呢却是信用卡的刷卡通知，那个显示扣款的金额高达了新台币12,857元。那一瞬间他整个人完全傻住，想说诶，我不是要领奖吗？啊，怎么变成是刷卡了？所以他才惊觉到说自己根本点进去到是一个钓鱼网站，就是那一种被利用到，然后你还输入到所谓的验证码，哦，你真的是完完全全就被盗刷10,000多块啦。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标准的假冒公共事业的一个算是钓鱼的简讯诈骗。所以不管你看到的是台电也好，台水也好，还是任何的一些呢电信公司，甚至是邮局啊、哦、真正的官方机构是绝对不会传简讯主动跟你要你的信用卡的卡号甚至有效日期，然后更不会呢叫你就是输入这个外币的交易相关的一些验证码哦。因为毕竟你是要领奖，怎么会需要透过信用卡来验证你的身份呢，对不对？所以诈骗集团最擅长就是复制官方的网页，然后用不领就过期，还是说欠费即将要停收等等的一些紧急心理状态来催促你。所以大家以后收到这类型的中奖还是好康的简讯好了，请绝对不要直接点击里面的不明连结，好不好？通常网页呢会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英文字母的一个组合。最保险的方法当然是你自己下载他们官方的 APP app， 还是说你直接打电话去到台电那个公司，然后来进行相关客服的查证。所以请记得要保护好你的信用卡的验证码，不要让一时的顺手好像变成了诈骗集团盗刷的一个让他们得到一些好处。你如果有发现任何异状的话，麻烦也请立刻联络一下银行来进行停卡的动作，并且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了。

晚上8:47，今天打诈 Oh my God，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打诈案例也好，希望大家呢在平常，不管是你手机还是 email 等等的这一些收到了中奖通知，先保持个呢将近也有蛮多成分的一种怀疑心态吧，因为我觉得不能够直接想说哦天哪我中奖了好开心，你大陆先检视一下这简讯里面或者是讯息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可疑的地方，比方说可能没有出现一些简体字也好啊，还是说呢可能那些网址看起来就是怪怪的，然后你也不要随便乱点网址进去，也许你可以先透过呢那些中文的字也好还是简体字你去搜寻一下，其实呢只要复制那些字去搜寻的话，应该就可以搜寻到一些诈骗相关的一些内容，要提醒你说呢诶不要上当点进去了齁，尤其你是要领奖，你怎么可能会输入到你的卡号进去，甚至验证码，透过手机来个验证码，哇，那你完完全全呢，真的就是等于说把钥匙交给了别人，闯进你家的概念呢。好啦，在这个过程当中，每天晚上提供给你一个相关案例，那如果说你有听到的话，也可以跟你的家中的朋友亲人呢都可以来好好的跟他们分享这个讯息了哦。当然最快的方式也可以来搜寻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来看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呢反诈骗的相关内容，甚至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哦。假如说你有遇到类似的话，都可以搜寻一下，很方便也很快就可以找到说跟你可能遇到同样状况情形的人，他们最后是有被拯救，还是说呢可能落了到一个圈套里面无法自拔了。再来要分享到生日寿星，今天的话要特别介绍的这一位，他也是在这个 BigBang 成员其中一位。那说到他的话，我觉得他的那种很深情甚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嗓音，尤其有一首歌真的非常打动我的心哦。我今天呢又要再次播放了这一首歌了。那他不仅是具备了神级的舞蹈实力，也充满了灵魂感的 R&B 唱腔，在舞台之外，其实他跟他的妻子也是爱情长跑多年，始终给人家是一种很深情很深情的一种形象吧，也让他被誉为是演艺圈当中的模范好男人。他是谁呢？他是 BigBang 当中的太阳。

听到是来自今天生日寿星，来自 Big Bang 当中的太阳所演唱的歌曲。如果你刚好也是今天5月18号生日的话呢，在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再来这首歌很经典，他们也是呢上周末连续呢三天的时间，也包含礼拜五有在这个台北开唱的动力火车。来为你送上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也感谢你收听我们景广爱我们景广。

0: 今天是来自动力火车，这首歌叫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除了尽管你还能爱谁呢。好啦，其实每个人都有选择啦齁。当然就是我觉得广播是一个很好的陪伴，那不管是你在开车也好，或者是呢正在有听众是洗澡嘛，之前还有说过在包水饺的，还是说你有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边收听尽管的习惯呢，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搜寻脸书呢，就是 IG 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流话了哦。当然还有开计程车的司机们哦，一列新竹，然后用着这个线上收听收听的林高粱哦。要进入到九点钟，要提醒一下，本周一到周四这四天的时间，每天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都会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这边全线车道待会会施工封闭。以及在晚一点的时间，一个小时，也就是晚上的十点，本周一到五的话，都是同时间点，就是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会来全线车道封闭国道一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的全线车道，还有封闭这边地方是在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到时候也会是施工封闭的哦。目前封闭中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这里，以及在高雄过港隧道，从明天早上六点钟，应该说是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也是封闭前镇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单孔双向通行。
1: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

0: 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40.8到41.3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从这个内坜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因此现在中坜服务区到内坜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一路到西螺服务区外侧以及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一路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刨铺路面的工作。国三北上在加东前路段路间有3部小客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三南下133.9到137.4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刨铺路面工作占用内侧以及中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风机的检测工程。另外呢，在台二线西向的9.8到9.4公里等回大道前工程进行当中，现场是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这边主线车道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改道行驶侧车道。补充国道10号的西向28公里，靠近里港交流道路间有摩托车误闯，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性向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2: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才会弄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啦、啊、婊子啦、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

0: 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1: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它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0: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2: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第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嫌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0: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叫哦。
4: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晚上9:10，我是杨纯，进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不管你锁定的是我们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锁定到的是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哦。刚有接获到在高雄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高速公路西侧便道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哦。在南部地区呢，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到撒冈。那当然如果你辛苦工作了一整天，觉得呢爱捆度孤的话，麻烦哦，只要有感受到疲累，一点点一咪咪一啾啾的感觉麻烦多加利用一下我们国道上的服务区，嗯，汤呢就是疲劳驾驶了，可以到服务区好好休息一下下了。那刚刚有听众朋友来提供说，一台机车不小心骑上国道10号了，他刚刚说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28公里，他从那个靠近到里港交流道这地方路肩的话，有看到一台摩托车误闯，希望他能够呢赶快骑下交流道了齁。那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的吗？包含在这个施工方面，刚好提到说在本周一到周四的晚上，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路段。至于从10点开始到明早6点，这个礼拜平日一到五的话，都在这个时间点会进行施工封闭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车道，还有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封闭要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哦。还有在施工是在国三北上的新化休息站路段有封闭了中内线，其他路况还有需要补充跟做叮咛的，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拨打0800-000-123-5来转交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好了，来到今天健康单元要跟你分享什么呢？我不晓得你自己本身假如说遇到身体啊，或者是像肩膀僵硬还是哪里酸痛，是不是就会贴那个贴布，对不对？其实大家可能有时候真的只是一时的身体酸痛，可能就习惯呢会手撕一片的这个酸痛贴布就往身上给它贴上去齁。反正就觉得诶，不是吃药那一种嘛，所以呢贴上去应该贴久一点也没关系吧。有看到了一个呢叫做药害救济基金会他们一个最新的宣导，其实他分享的这个蛮让大家是大吃一惊的哦。他说贴布如果用错方法的话，竟然会让你的皮肤遭到了2到3度的一个算是重度烧烫伤哦。诶，这不是可以吓你的，因为这是来自呢美国 FDA, 就曾经统计过说好几起真实的案例。因为很多患者可能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啊，就是24小时之内皮肤就出现了严重的灼伤跟起了非常大的水泡哦。而这主要原因是因为许多贴布当中都含有高浓度的叫做薄荷醇，还有像是甲基水杨酸或者是辣椒素，所以这些成分本来就是会让局部的血管扩张。如果你贴着这个贴布，同时你又去抱着这个暖暖包，还是说躺在这个电毯里面，甚至是呢，你贴完之后立刻跑去洗热水澡，还是泡温泉，在这种外在热源的疯狂加温之下，诶，你的贴布就会瞬间变成是隐形的电锅，干不干哦？就是直接会把你的皮肤闷到烫伤哦。另外像近几年超夯的什么磁力贴布的话更要注意了，因为它含有这个金属成分，所以如果你去医院做一些什么磁振造影的一些检查相关的好了，一定要先撕掉，否则仪器的这个电磁效应会让金属的微粒瞬间飙高，然后变成是非常高温的状态，诶，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你要守护酸痛，不是说你好像贴的越多越好，反而是要避开热源跟伤口才是最基本的一个安全自保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你要贴这个贴布是可以的，像刚提到说呢，你不要贴完之后然后跑去洗热水澡还是去泡温泉，甚至有靠近暖暖包还是说躺在这个电毯当中，那个都是呢会造成相关的灼伤会有的一些状况发生哦。至于这个贴布到底怎么用才是最安全的，待会在一首歌歌之后就来跟你分享。希望贴了这贴布不要太过燃烧，先来给你这一首来自郑秀文的《魅力燃烧》。

听到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魅力燃烧。刚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小港区南兴路，这边是在大林浦发电厂前这边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好，那刚刚提到这个贴布哦，其实在贴了之后呢，也不要说跑到比较会发热的地方。其实贴布到底该怎么样用才是最安全的？药师有给了三个黄金原则，就是第一个是呢，每片贴布最多你只能贴六个小时，时间到了你就要撕掉，让皮肤呢也要呼吸喘口气吧，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绝对不要大范围或者是呢多片同时来贴，避免这个药物经过皮肤吸收之后有过量伤害了你的肝跟肾哦。那第三点的话则是洗完热水澡之后也不要马上贴哦，你至少也要等到半个小时之后皮肤稍微降温了你再贴那个贴布上去。毕竟这个贴布也是药品的一种，那在台湾的话，无论是中药的贴布还是西药的贴布，选购之前最好都先咨询一下这个药局的专业药师也好，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预防啦。如果说你黏贴处呢，就是你贴布的黏贴处已经出现了感到有点红肿，还是说刺痛甚至起水泡哦，就立刻呢小心的撕下来，并且呢寻求医生的协助。爱自己就从呢看清那个贴布的正确一些标示，然后正确的去使用它的话呢，才是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选择。

听到是来自 Jimmy 卓文萱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得分》。晚上9:28，挖洗阳春。好，来提醒一下，目前呢，现在目前这个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了中外线车道。要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车都速缓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麻豆交流道过后，这边封闭了中外线两线车道哦。好，另外这边的话呢，也来看一下，感谢听众朋友，应该是红玉哦，他提供说，在高雄的中正地下道要往凤山的方向，靠近上坡的地方，右侧车道这边有小发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感谢听众朋友红玉的提供，他说在高雄的中正地下道这边要往凤山方向前进，靠近到上坡处的地方，右侧车道这地方有一台小发财车抛锚了。所以麻烦要这个中正地下道这边呢，等于说是从市区要往凤山方向前进的话，要进入到隧道之前，请帮我们呢走这个，应该算是它如果三线道的话，帮我们走内线跟中线。最右侧车道的话呢，是有台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了。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有更多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来啦，0800-000-123-5。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审查教育部115年度预算，多名朝野立委都认为教育部的媒体宣传成效有待检讨，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等待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才能动之。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立委议员

0: 之质疑近年校园安全事件频传，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他认为教育部投入媒宣经费后，霸凌与校安问题仍未改善，成效有待检讨。立委吴佩益则表示，教育部运用影音与社群平台推动政策宣导有其必要性，也认同教育部应持续检讨宣导成效与执行方式。教育部常务次长朱俊章说明目前经费执行情形。
1: 我们目前已经执行了将近1000万左右了。好，然后但是有一些我们都是执行的，但是有一些是已经签约了，像我们九月有一些那个反毒的会议，我们都已经有先签约，那事实上那个都是已经是固定的金额。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决议，因校园安全、电子烟与青少年性病等问题未见改善，认为教育部媒宣成效有待检讨。决议冻结媒体政策及业务宣传费预算800万元等，教育部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多次拒绝酒测，被开罚504万元，名列台北市公告累犯榜首。执行署清查发现，男子因病陷入酒瘾，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执行。经积极劝导，成功将他转介酒瘾治疗，希望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0多岁，涉及新北市新店区的林姓男子，长期没有工作，但却因多次酒驾，而且7次拒绝警方酒测，前后共被开罚高达504万，成为台北市交通裁决所公告累犯名单中罚还最高、次数也最多的人。居然移送执行署台北分署执行，执行官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男子自称因罹患精神疾病和关节炎无力工作，只能靠补助为生，无力经常返还，因此执行署也展现关怀，主动给予协助。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秉持这个执行跟辅导并行的精神，所以我们是主动关怀他，让我们成功说服并转介他到防治中心来配合这个酒瘾治疗评估。对，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评估的方式呢，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个问题，过正常的生活了。
3: 执行署强调，除了执法决心，也将结合社会资源，透过多元处遇措施，以转介治疗酒瘾作为刑事处罚辅助手段，从根源降低再犯率，守护大众用路安全。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环境部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不仅培育64位在地绿领种子，也预计在宜兰建置首座公益绿能社福示范场域，同时兼顾净零转型与社会福利。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与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推动社区绿能屋顶计划。环境部表示，从去年9月启动绿能屋顶种子培训以来，已经在台北与彰化完成1920人的系统性训练，并导入托育支持系统，降低女性与家庭照顾者参与门槛，其中女性学员约占60%，弱势背景学员约占30%。不止落实公正转型精神，也提升社区自主推动绿能的量能。环境部次长谢燕如说，
6: 所以我们又分为说这个种子里面的培训，那社区的沟通的人才怎么样出来，还有就是这个绿能屋顶这方面呢，怎么样把它变成我们可用的一个能源。所以我们这整个的活动其实就是从低碳永续家园的发展，然后其中的一个绿能方面来着手，同时的结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稳步遗落任何一个人。
5: 此外，宜兰盛嘉明老人长照中心将成为首座低碳永续公益示范案场，由企业投入太阳光电与储能系统，不仅可以降低电费，也能在大规模停电时提供氧气设备、抽痰机等关键卫生系统备援电力，强化社区防灾韧性与气候调适能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小美，你刚才过马路怎么还滑手机呀？吓我一跳哎！
1: 被你看到了啦。不过啊，我有看红绿灯哦。
2: 哎，小美，过马路还是要专心一点比较好啦。就算有看红绿灯，低头滑手机也会错过周边的状况啊。
0: 对呀，我有看过新闻，有人就是边走边滑，结果差点被右转的车撞到。
1: 好啦好啦，我下次会注意的。那你们有听过停看听吗？
2: 哦，当然有啊，就是停下脚步，看看左右，听听有没有车，对吧？
0: 没错，还有一个口诀，我觉得也不错：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1: 哎，这样记起来很顺呢。我看呐，我们来当行人安全小队吧。
2: 好啊，大家一起提醒朋友们，行人安全你我有责，过马路要小心，才能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联播的节目呢，就是由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了。来提醒一下，在进行施工，那后方呢是在进入到施工区域之前都是车多速缓，在国一南下的麻豆交流道这边路段过后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那再来的话呢，是待会晚上10点开始要来进行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会全线车道封闭，就在待会晚上10点。而同样时间的话呢，到明早6点的施工封闭是在国十的东向燕巢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匝道了。所以待会晚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你会利用到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或者是从国十的东向，从仁武嘛到往燕巢，再到燕巢系统这地方的国十哦，国十东向的燕巢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了。至于现在目前也在施工封闭全线车道的地方，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的路段，都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还有更多路况要提醒。

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而至于刚刚稍早听众朋友呢，洪玉讲说，在高雄的中正地下道往高雄往凤山方向前进的话，靠近到上坡处这地方的右侧车道，有个小发财车呢故障抛锚了，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这里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分享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心开了，路就开了》。这是一个关于心态跟适应的故事。其实呢，每次来到这晚上时间点，都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静下来。那我们可以去发现说，其实平常在生活当中带给你一些压力，或者是环境的不如意，但或许呢，真正卡住我们的并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比方说，从一个故事来说，有一个管教非常严格的父亲哦，平常公务非常繁忙，那每天某一天的早上呢，他刚好有空，所以就在餐桌前面等待三个儿子下来要吃早餐。哦，首先呢，看到老大登场了，他是笑着下楼，那父亲都非常关心他，说：“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啊？”那老大呢开心的说，哦，他梦到一个仙境哦，那个仙境呢，那种美好的感觉就像家里一样哦。这句话让父亲呢可是听了笑得合不拢嘴呢。那接下来老二下来了，那同时呢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觉得天堂呢跟家里是一样温馨，父亲呢就觉得更加的觉得很满足哦。而最后一位老三好了，平日呢很叛逆又爱赖床的老三，被母亲呢硬挖了起来，心不甘愿情不愿的就是下楼赶快呢就是要吃早餐嘛。父亲呢就看到他之后就冷冷问他说，是不是又睡不好啦？而这家中老三呢则是就是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好像去到了地狱一样哦。那父亲就冷冷的笑说，哎，地狱长什么样子啊？老三则是眨眨眼的回答，哦，糟透了，就像我们家一样。同样的一个家，同样的父母跟管教，老大跟老二呢觉得很像是天堂啊，很像仙境，但是老三却觉得像地狱。如果是以这个就是算是这个佛家来说的话啦，叫做一水四溅，就是同样是一碗水，鱼呢觉得是房子，那天神觉得是水晶，那然后像是呢可能有其他人看到的话，却觉得那是一盆烈火。这全是因为每个人的心里所想的不同，所以当老三的心卡死了，然后开始抗拒父亲的管教，家里的一草一木对他来说就成为了非常痛苦的折磨。不过呢，其实也有提到了另一个蛮有意思的角度啦，就是这三个孩子个性本来就不同啊，老大跟老二的适应严格，应该说适应力很好，他可以适应呢父亲那个严格的管教，所以觉得算是天堂啊。那老三就适应不良了，自己觉得很像是活在地狱当中。这就有点像在当兵哦，有人喜欢军中那种很规律的生活，那也有人觉得是被束缚住了。这个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啦，只是说每一颗种子适合的土壤也不同嘛，用这样的比喻方式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环境不是我们能说能改就能改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角度不同或者是观点有冲突的时候，一抗拒就会有冲突发生，那一冲突呢就会带来一些痛苦，所以这个时候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心灵治疗师吧。就我们的心是一条路，心开了，那路也会跟着开了。相对的，你心如果卡死了，人生的路就真的走不下去了。既然无法改变环境，那就试着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别让自己一直卡在愤怒或者是抗拒当中。

听到是来自 Lara 梁心怡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心打开》。好的，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路段哦，因为受到了中外线车道的施工封闭影响，所以要通过的话呢，是车多速缓的，在帮我们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然后在倒数十分钟之后，待会也会全线车道封闭，还有封闭匝道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在十点之后会来封闭的是从冈山到高科的全线车道，这边是国一北上的路段哦。而同样十点钟到明早六点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国道十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要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以上所提到这两个地方的话，要麻烦你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今天所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了这一篇，那希望说呢，在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试着把你的心打开，把心呢给放宽，去适应一下眼前这个环境。所以当你的心真的打开了，你会发现说，原本让你觉得很像地狱困境的地方，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啦。

听到是来自珍妮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没有 money， 的确是蛮苦恼的齁、哦。希望大家呢都很有 money， 好不好。晚上9:53，挖起阳春。好，待会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就要进入到施工的时间了。就是这礼拜的1到 5， 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都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从冈山到高科的全线车道。还有呢在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封闭会往国3南北双向的匝道哦。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了， Lonely Dancer。

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汤姆格林南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Dancer， 晚上9点57分了。这边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几个道路施工，虽然说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都是 green green green 的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那除了呢，刚稍早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高雄的冈山区介寿西路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然后在更早一点时间是在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里。如果其他路况呢，你有看到任何情形要补充给我们警广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然后至于在待会呢，已经我五嘴公干不暖哈，毕竟我觉得到时候封起来的话呢，一定会影响到很多驾驶朋友的动线，甚至会塞在车阵当中，所以一定要不断提醒你，时间慢慢步步的逼近。晚上的10点到明早6点会封闭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国一北上从冈山到高科的全线车道，所以你必须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也是会施工封闭的。那你可以怎么样进行改道呢？如果是国十这个施工的话，你就持续的往前开，下林口之后再回转上来，看你是要往国三北上还是国三的南下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淳一样在这个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继续为你服务。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想要来找我的话呢，也可以在 IG 脸书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哇啦。那就先跟你预约相约一下，明天晚上见了哈， See you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北上69.8到67.5公里，杨梅前到右市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路间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是放两张椅子来警示，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在内坜路段呢，这边外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转弯处，自小客车停放。同样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72.8到71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的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了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封闭的检测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两个工程消息，在省道部分，台二线的西向9.8到9.4公里灯会大道前工程进行中，台65线北上10.7到10.9公里土城一路段外侧一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另外在台68线西向的21.3公里稍早有事故的状况，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油渍还正在清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晚上的10:09，你刚刚听到歌来自 Kelly Ray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好啦，上礼拜五，谢谢秋哥的代班，今天我回来啦。不是一上线呢、啊，看到有个地方速度很慢，来给你讲一下哦。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云林系统到大林，它是直接跟你说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啦，好不好？路网图上面显示它是直接被封闭起来的。那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发现怎么不能过了？就是这样啦。好，另外呢，这边是在243到250公里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部封闭，好，大概7公里长，只能改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菊，叫《远距离》。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

0: 来自阿菊这首歌叫做《远距离》。好，提醒你，这边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路段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那其他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晚上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啦。那另外这边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然后内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哦。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先第礼拜一嘛，好，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华语作品第10名到第8名。第10名是西子，林西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9名孙燕姿，克卜勒。第8名陶喆的同名专辑，来听西子的歌，这首叫做 Stay With Me。

我披着世界转动，这是林夕子的专辑本周第十名歌曲，叫做 Stay With Me。 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孙盛希出没地带，第六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五名是炎亚纶的作品 Ikigai。 来欣赏孙盛希这首歌出没地带当中叫做深夜电影。有路广告，尽管0800000。

孙盛希，歌曲是《深夜电影》。好，继续来关心到的是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陶喆，《黑丝柳丁》，第二名胡寻武 Sabrina 的《花皮》。来听 Sabrina 胡寻武歌，这首《没空想你》。在国道一号留意一下，南下这边是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

这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做《没空想你》。好啦，本周的冠军依旧是这一位天王太阳之子周杰伦。我们来欣赏他的歌，这首一样是跟好伙伴方文山合作的《淘金小镇》。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再次提醒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喽。听歌吧，我们待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开始吹着东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移风面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1到24度，而到了白天各地都是温暖偏热的，在基隆北岸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28到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的基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

0: 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总统赖清德替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时，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政策愿景，期盼台湾能成为世卫成员，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指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许多剧烈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疾病的挑战，都让人类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他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3: At this event, we will share our vision and engage in dialogue on three key issues: digital health and AI governance, cancer policy and innovation, and the global effort to eliminate hepatitis C.
2: 总统强调，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于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致死率高达50%的伊波拉病毒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蔓延，至少造成80人死亡。WHO 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疾管署也将这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二级警示。记者尤若晨报道。
4: 民主刚果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扩散到乌干达等周边地区。WHO 宣布这两国的疫情升级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疫情已经具备跨境扩散的风险，非洲区域传染风险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疾管署更在暌违8年后再度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升旅游疫情建议，乌干达也在列。副署长曾淑慧说，
5: 因为目前呢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社会，那全球呢的一个交通来往都十分的一个便利，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境外一路病例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把那个旅游疫情建议等级呢从第一级调整为第二级，那我们会去持续的来强化边境的一个监测。
4: 疾管署表示，非洲两国流行的伊波拉病毒类型致死率超过50%，目前无药可医，提醒如果到流行区域，除了注意卫生之外，避免接触疑似或确诊个案的血液分泌物，不要到当地医院或参加丧礼，更不要接触遗体或野生动物。返国后自主健康管理21天，出现发烧、倦怠、肌肉酸痛、呕吐、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强化驾驶人管理制度，交通部预告相关法规，违规遭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的驾驶，需要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后才能重新考领驾照，预计6月30号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6: 为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预告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驶执照限制重新申请考验办法，以及民营汽车驾驶人训练机构管理办法等3项法规。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门委员赵进伟表示，为强化违规驾驶人矫正教育机制，规定受吊销驾照3年以上处分的驾驶，需要补强对交通法规认知、安全驾驶观念以及风险辨识能力，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
7: 规划在今年的6月会实施对于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吊销驾照处分3年以上的驾驶人，他在重新申请考领驾照之前，应该要到驾训班接受完整驾驶的训练课程之后，才能够来考领驾照。希望透过这样子走上驾训班的课程呢，重建他对于交通法规的正确认识，养成正确吞提让文化的相关的观念。
6: 交通部表示，如果没有依规定先完成驾驶训练课程再取得驾照，开车上路等同无照驾驶。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机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可以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

0: 是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修法，除了酒驾裁罚加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2: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1: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以依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并依法强力侦办，全面查缉偷拍、阻断影像散布，同时研议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规范。记者任兰新报道。
3: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春风交响入月夜，2026新竹县邓宇贤纪念音乐会将于5月30日晚间与新竹县政府前广场登场。音乐会卡司阵容坚强，融合交响乐与流行乐，跨世代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记者曾佩蓉报道。
4: 邓宇贤开创台湾流行音乐新篇章，作品融合台湾民间音乐及西洋曲式，于1930-1940年代风靡全台。今年音乐会主题《春风交响入月夜》，邀请三金制作人柯志豪担任音乐制作，搭配金曲歌手演唱，带领大众重温台湾流行音乐黄金时代。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还特别邀请了萧煌奇、彭佳慧、许富凯，以及我们本地的黄子轩、三平快等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到这边来表演。
4: 柯志豪表示，音乐会以跨界编制呈现，结合青年室内管弦乐团与当代流行乐队，透过当代编曲语言与声响设计，让演出展现新的层次与质地。邓宇贤的两名曾孙赵义桥及詹主乐也将与兴隆国小合唱团合作演出，共同诠释邓宇贤经典作品，邀请民众一起欣赏经典歌曲的新魅力。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锦茶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要请你小心一下。那这边速度很慢哦，不到20公里。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

刚的歌来自吕一桥，逃亡时遇见你。国一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两辆车事故，要小心一下了。

Jocelyn 940，歌曲叫做 So Sad。 好的，11点前这首歌来自徐喜德 On The Road。 国道一号北上218.3公里，过北斗内线车道两辆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咯。台61线北上282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提醒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今天晚上主线封闭，改道吧。徐喜德 On The Road， 待会会诊完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晚上11点，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深夜时刻总会特别想家。
1: 妈妈煮的一桌好菜和那些叮咛的语气，像水一样温柔地包覆着我。那也加你啊水，
0: 有时是河流带我前进，
1: 有时是海洋拥我入怀。那也加你啊水。
0: 想家的时候我都听景广，
1: 因为不论在何方，景广都会在我与妈妈身旁。大家好，我们是
0: Limi，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不前进。我会一直等你回来，回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282公里，这边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排除，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1号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啊，路间有修理车抛锚，然后呢后方他摆2张椅子警示。这个警示是比较奇妙，怎么会是摆2张椅子呢？他应该要摆那个红色的那个三角形了。然后他也没有开灯，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哈。一定要留意国一高架北上29.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国道1号要留意一下是南下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啊，这边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再来要留意的是国道1号的南下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是全线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223.7到226.7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道1号南下187到190.7公里，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会轮流封闭车道，有经过的话再麻烦你注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修理车，
5: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想过，好像是 Sonny Sonny 的歌叫 So Sorry。 接下来不小心 Icebo 冰球乐队，不小心之后会说 So Sorry 吧，也是蛮合理的对吧。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22，这首歌来自黄美珍的《小尘埃》。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一个轮胎掉下者。台65线北上4.7公里，板桥区这里两辆机车事故占用了机车道，那救护作业占用主线的外侧哦，要注意了好吗？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哎，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当委员会关心您。

笼罩着阴天，别让自己陷入痛苦，远离毒品，不需等待。我是 Uni 叶伟婷，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3，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咯。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这边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是杨乃文《傲雨山》，歌曲叫《亲爱的我不想努力》。

这是上岸上荣的歌，叫做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五个 blah。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台61线北上211公里大城路段中间车道就轮胎掉落在这边的。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国5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的乌涂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曾沛慈的歌，叫做《逝去》。11:49，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请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然后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北上 216.01 公里，这边有施工哦，只有内线可以走啊，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边是北斗过后到园林幼童温柔海。

Boxing 歌曲不简单。等一下12点钟，5月19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12点前，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见喽。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19号12:01，经过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要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呢，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是主线封闭，不能。

走的，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国一的北上这边223.8到222.5公里，西罗到北斗交流道这边哦，要麻烦你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了外侧跟中间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17.8到215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外线施工。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北斗到园林这边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留意咯。国道三号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72.8到71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225.1到222.8公里，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听到歌曲来自 Erica， 叫做 Law of Attraction。 12:07，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晚上开车啊，注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再来，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逐渐封闭，改道行驶。歌曲来自林宏宇，诺大的心。

这是郭修玉，有你的日子不坠落。12:18，国道1号在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请你改道喽。国5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北上转国3北上的匝道，办办施工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警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阿丹薛以丹首歌金鱼，12:30。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另外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外侧三线施工哦。这首歌来自皮亚乌贝亚跟苏炳宇苏敏恩，叫做 Call Me

12点44分，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喽。

五月天歌曲是温柔。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榆林系统到大林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国道五号南下4.1到7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来自永福救星跟黄玠合作的歌叫《给夜归的你》。等一下一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交给秋哥了，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傻白的歌，这首叫《一半》，我们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波，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75公里杨梅前，外线车道有机车往北哦，这边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北上75公里杨梅前，机车往北骑在外线车道。好，再来台84线往西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56到58公里，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再来国一的北上98.5到95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6点。今天晚上国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鼓点交响。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拜完小立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望。
4: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5: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4: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5: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4: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2: 痛不欲生。
5: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4: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机话，三行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5: 老祖先的话爱听，
4: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6: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尽管的怀抱，用尽管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间。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5月19号星期二啊，一个礼拜过去一天啦，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最近发现一个啊，在这个一个礼拜过程当中

中如何啊，不要觉得五天的上班日很漫长哈、啊。我最近呢会这个故意把星期一甚至有时候星期二这事情塞得多一点啊，这个相较之下就有一种啊星期一过去了啊，最忙的一天过去了，然后呢接下来四天没那么忙算什么呢，对不对啊。真的就是如我们俗谚说的头过身就过啊啊，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努力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当然啊，也欢迎朋友们收听之余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欧巴熊七这条歌，我伫你身边哦。

我想应该没有 TOO 被落后吧，对不对啊？但是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呢，觉得外面的风有一点大，哎，不知道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觉得外面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啊，昨天呢、啊，似乎在这个中南部山区呢，还有南部这个许多地区啊，还是有下了一些间歇性阵雨哈。但所幸呢，在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看起来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是挺稳定的。可能有地区风势会稍微大一点点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不要。

疲劳驾驶啊，不要和前方车辆跟车殆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巴雄七，我砥砺行逼哦。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因为很足是有车祸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哎呦，这里一次有4部车事故啊，占用在外侧的2线车道啊。这个国二东向呢过大竹的路段哦，这个有外侧2线车道有事故产生啊，似乎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一点呐 毕竟呢这个3线车道直接有2线受到占用啊，当然是这个会受到影响喽。拜托，麻烦朋友们安全通过。来自 CNBLUE 这首歌曲《紧靠》。

过的时候，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拜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现场当然车速稍微慢一点了哈，但麻烦朋友们安全第一。除此之外呢，在台84线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有不少施工在进行哦，在国一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是中外侧哈加起来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Sabrina Carpenter Tears。

孙盛希这首歌曲《邋里邋遢》啊，一边听这首歌曲呢，啊，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哎呦，啊，这个夜间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说呢，哎，这个穿的比较不修边幅一点，舒适一点，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因为反正啊，这个很多在夜间工作的场合哈，好像都是，当然你如果是啊，这个坚守在某些专业领域，还是需要穿制服的啦哈，或这个啊，当然还是要配合规定嘛哈，对不对？但是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哎，换个拖鞋，或者是开车哈，事实上呢，穿的这个不要太憋啊，这个穿个舒服的鞋子，事实上还是挺重要的。对对对，邋里邋遢的这个相似词啊，然后呢，又讲的比较好听一点，事实上就是舒服轻松，穿的轻松最重要了啦哈。啊，尤其呢，最近天气慢慢的转变呐、啊，哎，这个如何因应天气的变化，穿的又轻松啊，然后呢，啊，不会有太大负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呢哈。啊，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啦，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啊，这个像台南呢是25.7度，体感温度可能有27、28，但是啊、也许在家里哈、啊、吹电风扇应该也还好啦。只不过呢，在白天高温呢、哦，台南啊还是有机会飙36度以上啊，所以呢，白天一定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哎，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一周呢，哎，天气会越来越像夏天喽哈、啊。今天的环境是大概东南风到南风，所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啊。可是因为东南风南风啊，所以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是迎风面了哈，就会比较容易下雨。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阵雨的发生。那么白天的高温好，各地都可以达到30度以上了啊。在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西半部呢紫外线偏强啊，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5公里过大华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再次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青虫阿伟的歌曲《心所爱》。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呀、
1: 啊！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啊！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啊！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无论是晴天雨天，警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警广会客室，关注更多警广的即时资讯。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传进来路况，但稍早呢，在国道2号东向的 4.9 公里过大竹路段，因为这里有多部车事故，目前仍然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在北上的5公里呢，过大华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还有一个地方也有掉落物这里是在台84线哦，台84线西行的26.8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

啊，今天的深夜看起来交通状况不太平静哦。啊，要麻烦朋友们修夸注意，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走走路啊，这个散散步，再开始开车吧。啊，现在慢慢的进入到夏天时节了哈。啊，希望开车不要心浮气躁还才好啊。哎，这个夏天天气炎热，然后不少人可能会开始出现烦躁、食欲不振的状况，尤其白天真的是蛮热的，对不对？这个南部地区呢，已经这个好几天都飙破一些36、37度啊。昨天说不只是台南啊，昨天在台南的预警呢飙到了 35.8 度，事实上在新北市的三峡啊也是 35.8 度，北部也开始热起来咯。这个35、36甚至37度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南部地区了哈。所以最近真的非常需要怎样清热养心安神啊。这个依据中医有这个五行理论呢，夏季属火所以呢这个有中医师建议啊，你可以适度不要过度，适度的摄取一些红色的食物有助于补养心血，促进循环，稳定情绪让你的气色红润，精神饱满就算你不是非常相信五行，但我想以下所要介绍的几种食物应该是蛮好吃的啦在这个营养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对你的身体有效。比方说呢红枣红色的哈红枣呢可以这个养血安神并且呢调和脾胃这个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枸杞以这个中药材来说枸杞红枣哈都是有助于补血养阴。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红豆这个也是红色的食物尤其你是久站的朋友或者是久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的一个状况这个适时煮一点红豆汤可以利水消肿改善这个闷热心烦的状况而且呢也比较不会伤脾胃适合这个体质偏虚有湿气比较重的朋友。除此之外这个吃起来比较简单的还有红色的食物像是苹果。苹果呢在这个肠胃的刺激比较少而且是大众这个不同人的这身体比普遍都比较能够接受的。适度呢在夏天呢吃个冰冰凉凉的苹果呢也有助于这个减缓口干舌燥的状况。不过呢还有另外红色的水果像是樱桃呢这个就必须要适度的这个摄取就好咯。如果你有这个手脚冰冷面色改这个苍白因为这个夏天开始会吹空调了对不对外面天气好热哦躲到空调房又觉得好冷哦然后呢整个手脚冰冷这个容易疲倦然后呢胃寒的这个朋友那你可以在这个白天摄取一点樱桃但是呢不要吃太多每次吃5到10颗不然呢吃太多反而容易嘴破或者是长痘痘甚至更容易上火。

那么当然呢，哈，除了以上几种食材呢，有枸杞，有红枣啊，有这个苹果，有樱桃啊，以及呢，这个其他红豆啊，这个其他你还要想到什么红色的食物呢？啊，适量的哈，你可以找些食谱来啊，看看怎么样适合夏天的料理，哎，这个让自己滋阴补肾啦。当然除此之外哈，其实呢，作息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哎，这个心烦气躁就更需要休息咯，适度的午休20或者是说我们夜间工作算是小休息个这个20到30分钟啊，让这个体力恢复，情绪也比较容易稳定。那么也要记得多多运动哦，啊，这个你可以在早上或是傍晚，哎，这个太阳并不是非常强烈啊，气温还算舒服的时候，做一些像散步、伸展等等温和的这个运动，还是要让自己的身体拉拉筋，有点活动量啊，这个借由吃对食物，然后呢这个对身体一点点的活动量啊，还是要保持每天工作的体力和精力咯。

1:44，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右施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这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呢？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算是他们在比较中期之前哈知名的一首歌曲。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在刚开始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哎呦啊，算是除了披星戴月的想你之外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然后啊，刚开始觉得旋律好听，听着听着产生了一个疑问啊，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啊，遗失了对方，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啊，可能走着走着，自然而然就散了。或者是说出现了某种争吵，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但是歌词里面还说顺便遗失了自己，这个词汇就挺抽象了，对不对？我觉得好像年岁慢慢年长了一点哈，然后可能在学会了更多与自己对话的方法，内省的方法之后，更懂得什么叫做遗失了自己。然后呢，每次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好像又觉得，哇，完蛋了，自己丢失的部分好像又更多了啊，自己还认识得了自己吗？想太多了，对不对？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呢，西行的 26.8 公里渡头交流道路段，好，原本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这个在时间来到1:56，等会儿就两点整啦，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啊，刚刚是这个丢失了某部分自己的一个灵魂，现在是丢失梦想了。他们是迷走列车，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听完歌，希望你也想起来了。等等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9公里过大竹哦，有这个稍早有多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所以全线车道呢目前都可以顺畅通行喽。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公里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仍然还没接获排除啊。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98.5到95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啊，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啊，北上的69.8到67.5杨梅到幼师封闭外侧1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67到65过龙潭，这里也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道五号部分在南下的4.1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工程。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 0.7

1到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呢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5: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4: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5: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4: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6: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12: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13: 巴西。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苏明渊 苏明渊 啊，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主题歌这张台语专辑。诶，他今年没有入围台语歌王呢。哎呀，这位齁曾经两度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歌王齁，今年却这个算是抱憾而归，但没关系啊。这个苏明渊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新专辑当中还尝试了跟饶舌歌手合作，这个歌曲呢加入了许多 R&B 的元素，变得更轻松了，把这台语歌变得啊更像是轻松的时候再听。刚刚听到呢是跟留声乐团合作的金秋季，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哎呀看到道路状况有许多排除的好讯息了哈啊。原本呢在国一北上5公里啊，过大华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啦啊。原本在台61线北上的228公里哦，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也排除啦啊。但是呢夜间的施工不少哈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的187到190.7王田到彰化系统，哎呦啊，这各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了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哦，这里是外侧2线车道直接封闭施工到清晨6点钟。另外呢在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 Sulima Sen 号，这里全线都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北上的方向啊，一样国一北上的方向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啊，以及北上的158到153，诶啊，事实上就从162一直到153，绵延10公里左右哈。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交流道到三义交流道呢，小心外侧2线车道都是封

必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金秋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戴可乐戒指，它是梁静茹。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也今天开车呢，这个要专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如果您使用过远光灯，也要记得把它随时调回近光灯使用哈，尤其在这个会车的时候啊，就必须要有所警觉了。除此之外，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可别往右偏打左边方向灯哈，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已经转完弯了，或者是变换完车道了，方向灯要记得熄灭呢啊，这个正确使用灯号，才能够让其他驾驶人接受到正确的资讯。夜间啊，不少的这个货车职业驾驶朋友南来北往，当然也不少这个计程车驾驶朋友啊，趁这个夜间还是要继续的工作探级啦哈。这个交通部呢，针对全台90,000多辆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呢，给予油价的补贴啊，因为受到中东战火导致油价上涨呢，连带影响交通运输成本也上涨了。也就因此啊，交通部长陈世凯在这个四月中的时候就宣布哈，针对全台90,000多名的计程车还有多元计程车，给予每公升5元的油价补贴，每辆车呢最高总共哈，这个补助额是加起来总共6000块，所以换算下来哈，这个总共会补助你大概1200公升的这个油价了哈。这个补助的申请呢，事实上在上个礼拜三就开放登记了，5月13号开始开放登记。这个第一批呢，事实上从明天开始，5月20号就可以开始领到补助的加油钱哦。这个驾驶呢，你只要拿着已经绑定登记的优惠卡前往加油站，就可以享折让的优惠。

那么当然呢、这个开放登记到现在今天是第七天啊，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啊，这个公路局统计呢已经有 2.7 万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了哈。这个大概占整体比例的30%啊，当然这个其他的计程车朋友呢这个你需要这个相关的一个补助哈啊，你也可以安排时间赶快去登记。那么考量呢，接下来计程车驾驶多数采这个临柜申办的方式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所以为了要疏解初期的申办人潮啊，因为还有大概60-70%的这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可能也陆陆续续会安排时间去登记啊，这个加油钱的补助，所以呢已经商请了中油公司加派人力协助增设临柜的据点，从原本呢只有141处的据点，接下来呢是直接增加为636处，这个据点更多了啊，甚至呢加上了台塑公司提供的536处的临柜据点，总共接下来会有1200处左右的一个服务据点哦啊，朋友们可以查询一下或者是询问这个各地区的监理站来了解资讯。当然公路局也表示，这两家油品公司除了提供临柜申请或者是登记优惠卡之外，其实像是中油公司也有提供网路还有1912的客服专线登记优惠卡服务，减少临柜申办的等候时间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如果你也方便的话这个使用网路或者是使用电话客服来登记也是挺方便的了哈当然你说我实在是网路这个拢看无了哈，网络拢看无了哈，还是临柜申办会对自己而言比较安心，那么这个对你方便的据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安排时间在上班时间登记申请还有登记优惠卡的方式，你都可以到这个公路局或者是油品公司的网站来进行查询咯。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部昨天也正式预告了要修正三项的相关法规，未来呢，凡是因为重大违规遭到吊销驾照的朋友，而且禁考期达三年以上呢，啊，这个处分期满之后，你就不可以直接重考了哈，就要必须前往驾训班完成强制的回训课程，才可以重新考领驾照。这一项新制呢，预计在6月30号下个月底哦，就会直接上路了。啊，这个过去啊，法规是允许哈，处分期满后，就是这个因为重大事项违规遭到吊销驾照，而且禁考期达三年以上的驾驶人哈，过去呢是这个允许处分期满直接去报考路考就可以了，但是呢，考量到三年的禁考期间事实上还蛮长的，许多的交通法规，哎，这个可能到时候都已经大幅更新了，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些重考的驾驶朋友哈具备符合时宜的守法观念，因此呢，修法要求必须要到驾训班先补课了啊，这个确保学习到最新的交通法令才能够上场

哎呦，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事实上哦，影响的人还真不少哎。哇，我真没想到这个根据公路局的数据统计哈，台湾每年呢，因为违规吊销驾照且禁考三年以上的驾驶人哦，事实上机车加汽车这个各有5000人，自加起来事实上就上万人次啊。哎呀，所以意思就是说每年可能有近万人次必须要强制回去，那也叫贼啊。这个未来呢，你如果抱持侥幸的心态哈，没有先去补课就直接路考的话呢或者是擅自开车就骑车上路，事实上你没有补课也无法路考哈，你必须要先补课先上完这个笔试课程之后才可以上场这个路考，必须要到驾训班补课。你直接开车骑车上路在法律上都是无照驾驶。那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规定这个汽车驾驶人呢是可以处以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呢机车驾驶人则是处以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无照驾驶不但危险而且呢这个钱呢事实上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每抓到一次就罚一次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绝对不要抱持着我侥幸的心态了哈。当然其实最好的根本之道是什么，我们平常这个开车的时候你在这个合法这个持有驾照行照然后合法可以开车上路的时候就不要违规了，好不好这个不要到被吊销驾照甚至是禁考期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平常安全的上路安全的用路才能让你我都平安也都可以让你我都方便了啊。

0: 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3: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得很。
2: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4: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2: 得奖的是行人。
4: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2: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看到道路状况没有最新的事故，那当然是最好消息了哈。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看到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配合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也是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另外在这个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里汽车快车道是封闭的机车道可以维持通行，但是汽车道要麻烦您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好，省道还有一些施工在台65线北上 10.7 到 10.9 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台68线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以及竹科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

辛晓琪的味道呢，他其实讲到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啊，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比方说外套里的余温啊，假设对方有抽烟啊，他抽的是什么样子味道的烟啊，或者是有喷香水啊，喷的是哪一种香水，其实综合起来加起来所有的味道好像才能够足以辨认一个人的特征，对不对？不然如果只靠一件衣服啊，一件汗衫啊，一件外套，感觉这个夏天哈，接下来来临呢，感觉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季节啊，要做好味道的管理了哈。这是一首由黄国伦写的歌，然后辛晓琪演唱的《味道》啊，黄国伦写过很多的抒情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眼泪》，也是黄国伦作词作曲，原唱是范晓萱，但是今天要送上的是张学友的翻唱。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2:49，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我是逸勋。好，在这个夜间国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理呢，这里是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它是蓝亭赏味期限。

一连几首歌曲都跟期限有关呢。稍早有范晓萱过期，兰亭的赏味期限，之后是庸俗救星的有效期限。食物呢会有赏味期限或者是有效期限，对不对？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是不是也有有效期限呢？啊，我只知道这个体力当然也有有效期限啊，这个体力的有效期限过了，体力开始下降，就要随时就休息啊，让这个电充饱再继续开车啊，才不会危险哦。要来到三点整了，等一下三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三点之前，他们是安全地带，第二人生。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到58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外侧有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会到清晨6点钟。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到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服务区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要出门了。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啊。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八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更加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我钱都要未中掉嘞！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去欢乐吼，烈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要被挂回来喽！
3: 哎呀，原来是诈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8: 我的老公是警察。
7: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9: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7: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10: 我们都以他为荣。
11: 不起来，起来，唱你呀，你呀。
12: 大家好，我是陈摩勒塞策摩，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在这歌曲当中啊，似乎是有这个人生某种课题啊，真的永远想不透人生到底有多少课题呢？这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最新的专辑《高尾贼狗》这张专辑当中。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 6.8 到 9.4 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啊，其他国五的封闭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工程，那么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啊，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刚刚说到人生有好多门课，对不对？我想最重要的一门课应该就是经济课了，对不对？每天都为钱烦恼，不是经济课吗？啊，上经济课压力太大了啊！偶尔还是要喘息一点，上点音乐课吧。荒山亮，这条歌，好利也瓜。

方山亮好丽的歌三点十八分啊，听了这首歌看到道路这个道路的状况哈。啊，这个台二线呢西行的 9.8 到 9.4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啊，会掉不

东向4到9公里新竹一还有竹科的出入口匝道路间有路灯的查修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一号呢，留意哈啊，在这个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然后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哈、啊，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心交流道到中心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好，小心开车啊，不要疲劳驾驶，趁听歌的时间休息一下。曾伟忠和徐凯西必寻。

何俊颖和阿神一秒钟，时间是凌晨的3:27啊，接到这个道路状况排除的讯息哈。哎呀，原本在台74线上有猫啊啊啊，不过呢啊，这个原本在台74线哦，潭子系统这些国四匝道路间呢，原本有猫猫在游荡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有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不解呢。啊，这个有些小动物夜间会跑出来，对不对？啊，我在这个凌晨的时候，有时候回家会听到鸟叫声，我想说，啊，现在还在天黑呢，啊，鸟儿这么早就起床了，也太厉害了哈。看来呢，有时候呢，人类最懒惰了，对不对？好啦啊，这个随时保持装备体力，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盖尔奇石挖龙灾。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哟。
4: 在台湾，百花齐放。
5: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信受宠若惊。
6: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7: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8: 我是豆灰豆花。
9: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8: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10: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时间凌晨的3:33。这个稍早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长浪及时讯息说在这个东部呢，包含这个离岛的兰屿绿岛哈，像台东呢监测到 1.7 公尺浪高，就要提醒东部朋友哈，这个避免前往海边。那么其他内陆在这个台湾本岛这个气温大致上都是22度到25度。还算舒服了哈，只不过呢白天在台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36度高温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但

事实上呢，就算不是在南部地区，其他地区哈，今天白天呢，也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为主，高温都有机会上看30度以上，中央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尤其呢，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所以环境呢会是偏东南风，各地降雨的机会就没有上个礼拜多了哈。只有呢，因为环境东南风，所以在这个东南部、南部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什么时候比较有机会下雨呢？大概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水汽略微增加。这个有一道锋面齁在台湾的北部徘徊。那么届时呢，这个在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没有下雨呢，体感温度还是稍微闷热。周末呢，太平洋高压势力还会再度增强啊。夏天到了吗？梅雨季结束了吗？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其实根据定义哦，六月也还是台湾的梅雨季节啊。现在也才大概过了1/4到1/3啊。说下周预估可能会有锋面接近台湾，但是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一个天气预报啊，这个变数还是比较大，还是要密切关心。总之，梅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防汛的工作还是不能少了哈。来自严艺阁，也可以。

延一格也可以。3:40，累了，你可以去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在这个市区啊，这个离开国道，现在离国道省道啊，在市区呢找个安全的地方啊，可能有些便利商店有厕所之类的啦啊啊，这个喝点凉的再继续开车啊，当然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多加留意了哈。国一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了啊。在北上的162到157，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北上的158到153。所以其实162一直到这个153了哈啊，这个从台中系统经过后里泰安一直到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接着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啊，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的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检测的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好啦啊，这个留意夜间的道路施工哦啊，那么应该就 OK 了啦哈、啊。那当然有其他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他是蔡敏佑，我可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律。

3:52即将进到清晨啊，这个有些套炸冰友啊，已经起床啊，要准备做事的哈 啊，开始呢要送给你一些比较有活力的感觉。但道路施工依旧了哈，在省道的台二线西行的9.8到9.4灯辉大道之前在施工，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5线北上10.7到10.9土城一的路段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请你爱注意啊。

再一步啊，这个就要这个进入到早上了哈。来自严爵的歌曲《谢谢你的美好》啊，你有跟怡勋一起共度美好的夜晚吗？啊，就算没有，一天也要来临了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怡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啊，送给你满满的幸福额度，今天一整天可以幸福健康又美好。最后送给你来自苏打绿的幸福额度，新的一天要打起精神哦啊，工作结束好好的回家休息吧，天气热啊，一定要开空调或者是开电风扇睡觉啊，才能够高品质睡眠。然后呢，等到明天凌晨又要持续夜间工作，希望我们都持续打起精神。那么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98.5到95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72.8到71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67到65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43到250公里云林到大林交流道呢，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还有在北上的225.1到222.8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开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来，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

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 17.5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4度左右。

哦，吴莹来接黄贝瓜虾哈，其实这个节奏，希望是幸福健康来接啦，不要瞌睡虫来接，你把就陪在背后金哈，哦，4:19了，哎呦，那是错别字的关键，发音要发清楚呢。是先困到顶，不是先困到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好，4:2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南下在麻豆中外侧有作业哈，而北上呢是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市前外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魏如萱加上影子计划唱的歌曲叫《我的菜》，不要问清楚，是我的菜没错啦，但是是主食还是零食啊？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无疑哈，把旧的背后跟速度掌握好，留意彼此安全啦。哇，时刻国一的施工点今天有够侪位，啊，大概预备器哈，好。北上呢，再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还有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哈。再来北上的泰安夫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以及西锣到北斗。西螺到北斗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外侧，哇 ，OK， 施工的点就这位啦哈。再来南下的部分，南下西湖夫区到通霄交流到中内侧，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到轮流施工，然后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到现在是封闭哦。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要注意避开。

再来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的。

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还有在雪隧的外侧都有作业哦。那雪隧北上内侧也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已经愈来愈接近天星了。你看，左手边的迄粒，就是带着小王子的 B612号天星，顶头迄粒玫瑰花，足爱交朋友，咱来去甲伊开讲饮茶。

哦，陈建伟，怪力，哎呦，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告，今天我靠冰冰冰冰啊！以后觉得节奏还不够提神，接下来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如果没我会报警把你抓起来。
2: 哦，现在时间4:43啦。哦，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目前这是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注意一下有散落物嘿。

还有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那尤其国一在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哦，要改道行驶嘿。而国三是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首尔迎来一年一度的燃灯会，这是韩国重要的佛教庆典，叫燃灯会啊。为了是庆祝释迦牟尼5月24号的诞辰，那今年在首尔这个燃灯会特别的吸睛，为什么？因为在队伍里面呢，出现了有 AI 机器人，而且有法号，而且穿的就是僧侣的衣服。好，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样重要佛教庆典里面呢，出现所谓的 AI 机器人来参与游行啊！哇，很多民众哦，看到这个游行，尤其小朋友好嗨哦。然后这个机器人的僧侣呢，也有法号啊，然后他们也要遵守佛教的五戒，只是说他们的五戒是 AI 版的。AI 版的五戒是什么？尊重生命，不伤害生命，然后不破坏其他机器人跟物品，再来第三要遵从指令，而且不顶撞人类，第四行事跟表达不欺瞒，还有第五叫避免过度充电，要节省能源。觉得蛮有趣的， AI 会自己去充电吗？这是人类的操作，但是给他们这个 AI 版的五戒哈，这个不知道机器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哈，总是他们会遵守啦哈，不遵守就不帮你充电。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 AI 机器人然后参与这个韩国的佛教重要庆典？因为他们说现在在调查方面就说大概只有 16% 民众是佛教徒，尤其在20多岁族群更是降到 8%， 所以他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的参与，增加让年轻人就过来就过来啊。

哦，这是韩文歌曲 Hearts to Hearts 所演唱的 Focus 啊、哦，你把酒杯我给嘛哈。把酒杯要撑住啊！我当亲戚讲我今晚过来跟当，有时候真的也觉得那个眼皮一跟当刚吼，然后都围起来，拜托诶，小腿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围起来哈，就休息服务区哈，稍微简短的休息一下。但现在有闹钟可以设定嘛哈，真的那真正天家动没掉身，还是休息一下比较看安全啦哈。来，目前在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匝道。有货物散落一地哈，这个刚通报不久，来告家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的蛋。
1: 哦，潘玮柏、张韶涵，快乐崇拜。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

哎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边要注意有掉落物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微，进贼微。好，国一的话，留意一下现在呢，在国一的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是封闭的状态，要提前改道行驶哈，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这边有工程，以及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哈，还有在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也在中外侧有工程哈。目前在国一，尤其在中部的地方呢，这个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这一段全线封闭，要提早避开。

还有目前在国一的话，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在北上中心交流道中心系统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还有目前南下在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大台北东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东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7.2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8到24度左右。

哦，这首歌叫好日子。哎呀，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明亮愉悦。我靠天更啊，不管昨天过怎么样，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5:09，国一要注意北上在王田出口匝道，这里有货物散落了一地啊。

好，邵大伦的歌曲来一首歌，在以前没有手机甚至没电话的年代，啊，你是要怎谈恋爱？小波那个歌唱得好，这也是一个优势啦，哈。来，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哦，国一的北上杨梅外线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哦，涉及哈。还有先前北上王田出口遭到是货品掉了一地啊。新的都快当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哎呀，这个每一年都上演浪漫求婚季啊、哦。那今年澎湖这边花火节是结合七龙珠 Z 澎湖夏日花火大会。18号在马公观音亭园区热闹登场，很多人来看啊、哦、哇，然后这一次还有来自马耳他的国际烟火团队、哦、然后呢这个表演里边、哦、有一场特别安排的求婚惊喜，有一位来自高雄然后在台北工作的一个先生哈，特别选在花火节这一天，然后你看现场有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展演，哎呀哈哈哈哈都没开机哈、哦、声势这么的浩大，然后呢借由这个机会应该先跟主办单位乔喝水啊哈、哦、他要跟他的女朋友来求婚，嗯哇，一边放烟火，然后很牛，这么多人跑到下面吹下去这样、哦、当然是顺利、哦、女方点头答应、啊哦、所以这个每一年花火节、哦、都会借人做背景、哦、要求婚了可以来瞧一下这样。

哦，韦礼安的歌曲《请你嫁给我》，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好，今晚时间再过几秒，5:20了。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杨梅的外线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那另外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一现在要注意的是，北上在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这边持续封闭，还有呢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一样哈，塞车。而国十施工封闭了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嘿。有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勇。应该要制作下歌时阵呢，咱会当一直修改，一直思考吼，一直定下。但是呢，人生是无法多 NG 的哦，所以开车的时阵，请你唔通做低头族，吼，要专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

哦，现时间5: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哈，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王田出口匝道这边有货物散落，而北上杨梅的外线连拉培固拉得注意哦。

来讲一下林保署南投分署哈，将在澳湾大自然教育中心举办一个研习班哦，这个名字好特别，叫缠绵之道。哦，要了解啊，缠绵之道到底是要干什么？说要带领大家在林间找寻，而且揭开蛇类的神秘面纱。好，在台湾有四大美蛇之称，其中之一叫红竹蛇，常常被大家呢误认说是雨伞节或者是锁链蛇哈，它不是毒蛇，它叫红竹蛇，而且说外观是相对来讲比较漂亮，你看是名列台湾四大美蛇之一哈。那当然一般人看到蛇哈，不管它有没有毒啦，第一时间先尖叫嘛，会害怕嘛，对不对哈？这也就是因为我们对蛇的这个行为或者对它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哈，所以他们那个林保署南投分署就要帮助大家用科学化的角度来进行观察。所以在6月13、14号他们要2天1夜时间办理这个缠绵之道研习，蛮有趣的了。

所以在澳湾大园区，因为说蛇类的生态丰富，要带着大家去观察，然后学习物种的辨认。

哦，5:32喽，路况留意哈。来先讲一下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

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哈，还是在施工当中哦。以及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交流到中外侧，然后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到也在中外侧，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交流到外侧，以及西螺到北斗交流到中外侧，北斗到园林交流到外侧都工程，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交流到这边轮流车道施工，还有南下

在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中外侧有工程哈。而国一南下呢，在内坜路段外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三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高原市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那国三目前南下竹南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北上在中兴交流道到中兴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南下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中内侧施工中。国五雪穗双下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要注意南下乌涂隧道内侧也有施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

澳洲的 Knocking Cole 唱的 Cachito 5点38分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跳舞的哈。接下来还有伦巴的节奏小野丽莎哎，讲一下这个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43了，国一在北上杨梅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散落，而北上

黄田出口匝道这边货物散落了一地，还没有排除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台湾在高血压患者一个数据说超过500万人哈，影响的族群非常广大。那血压高不止伤血管，严重的话也可能带来中风这些健康的威胁。好，很多高血压的人都会被叮咛说不要吃得太咸，盐少吃啊。但是哦，医生也提醒，其实呢，很多医学研究显示糖分对高血压影响也很严重哈，而且有可能比盐更大哈。那现在很多人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的饮料哈都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所谓的液态糖。液态糖除了促进钠的再吸收，然后导致血压跟着升高，多余的糖也会替透过糖化反应，造成血管壁变硬，失去弹性，加速动脉硬化哦。所以你要稳定血压，只是靠减少盐分的摄取还不够，这个尤其糖分也要注意哈。那因为液态果糖，尤其果糖，很多人吃起来觉得不怎么甜哈。你不要用甜来判断你所摄取的糖分哈，因为呢，这个液态糖，特别是这个高果糖的糖浆哈。它因为身体的吸收速度更快，所以呢根本来不及调节，然后呢这个升压效果也比一般的糖，固态的糖更强更快。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饮料，不管你喝的是那种罐装的还是那个手摇饮料，很多它都是有加了所谓的高果糖糖浆，用液态糖，这里面也有考虑到成本，因为这个比蔗糖便宜多了哈。那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它吃起来比如不怎么甜啊哈，甚至不甜。好 ，OK。但你要晓得哦，它这个液态糖哈，因为你就把它想成它就像浓缩，而且呢，身体的吸收又特别特别的快啊，所以导致了很多人可能喝着喝着都不知道自己摄取了很多的糖分哈。还有最重要的是果糖的部分哈，果糖必须要透过哈肝脏来代谢，大部分，然后也会直接作用在肾脏，重点是它会促进钠的再吸收，这个也会让你的血压真的在升高哈。所以不只是盐分的控制哦，这个糖分尤其这个液态糖要特别注意啊。

李子深翻唱的版本 Ideal 恰在听，就像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取过多的糖跟盐，你尽量不知，但是呢我觉得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你买任何东西，尤其那个食品，你要先把食品拿来看一下包装上都有注明里面的那个成分嘛，对不对？通常你这样看着看着，像我有时候哦，想要吃零食，然后伸手去拿着，我得把那个成分拿来仔细看看好几遍，看完以后又会放下去。哎呀，一看到里面那么多添加物，一看到里面那么多的哦，加了果糖，加了什么哈、哦？还有你要想算一下，你每天这样一整天吃下来哈、哦，真的无形当中摄取了太多的盐分或糖分哈、哦，一定爱注意啊。哦，国一原本北上王田出口遭到货物散落一地的情况已经排除了。

5点55分咯，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台湾的学生到美国去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拿回了2面金牌，一银一铜。吉凶康桥中学在医疗机器人高级组拿到世界第一哈。好，台湾其实蛮多学生学校组队去参加那个国际的一些机器人大赛哈。哇，这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啊。

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尤其国一吼，真的很多很多啊。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备好，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等一下我们在六点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呢，杨梅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内坜路段外侧三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呢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哈，以及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也要留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大都市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哦。到了午后呢，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到上午这一段 Dune No. 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今天台南这边有高温提醒，说有到34度哈。那以现在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7度，而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是18到24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1，中部的话32。Number 今天上关会当到34度哈。然后东部的话，最高温是30，离岛也有29度哦。

哦，薛凯琪做我的知己，重点不在你答不答应，而是这个节奏真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6:09啦，阿里今嘛开家里到位，重点是把酒杯要撑起来呀。

0: 林玉玺所唱的歌曲《刚刚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合果人。
1: 出发去刚对家己讲，
3: 衣锦返乡的路上，经过路口一定要路口慢看停，
4: 减速慢行，并且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六点十三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杨梅的。

外乙线内那婆过大得爱注意。还有现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哈。那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补充一下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口湖乡这边有一个下轮国小，下轮国小呢有龙凤狮队，而且成立已经九年了。然后最近参加全国民俗运动体育汇演，还有好几个那个比赛哈，总共获得20项特优。其中他们学校还有小一的学生，才小学一年级参加比赛就拿到冠军哈，创下他们校内熊盖幼 K 的冠军纪录。那在下龙国小龙凤狮队其实是以六年级为主力嘛，你看要那个舞狮的话其实也要相当的力量哈，那就是这个在他们的锻炼里边说还会用闯关游戏哈，让学生可以在游戏里边把每一个身段都学到位，大概要半年以上才能够达到要求啊。然后这是师队，但是今年他们学校有两个才小一的小朋友加入队伍哈，那他们都是学校教职员的小孩，平常因为就是在这个家长下班之前就会在校内自学。两个人刚入队的时候就已经有70%基本功了，诶，才小一哦，不过也很难说对不对，有的可能年级比较低但人家身高不低啊、哦、而且呢这个两个小朋友一个是狮头一个是狮尾，哇，还研发出特殊的、哦、一些动作啦、哦、可以让狮头来悬空，才小学一年级，那你家怎样搞啊那哈。然后来两个人组队获得客家师男女混合特优第一名，哎呀，这对于小朋友来讲不止乐趣啦哈，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哦，这是陈明章老师跟逸仙国小合唱团唱的歌曲，它标名叫做童谣。那其实

杨梅外县的那波古拉德现在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金马记得洗干，发现国道还有哪里在施工，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在早餐，很多人哦，就是养生，然后说来吃个地瓜好啦啊、哦。哎呀，地瓜因为膳食纤维丰富，也很有营养哈、哦。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主食的一个替代选择，但是哦，北北是地瓜哦，你怎么去煮它哦，会牵涉到对血糖的影响。基本上有个概念，就地瓜加热之后，淀粉产生变化，会比较容易被吸收。但是如果你是把它放凉了或冷藏之后再吃，部分的淀粉会转为抗性淀粉，就是它吸收速度变慢，这样就会延缓血糖上升，重点还可以增加饱足感。所以说你看，有水煮的，用蒸的，用烤的，好重点是不管你怎么把它煮熟，冰了以后再吃，说这是让血糖上升速度最慢的哈。这是冰地瓜好，第二个是水煮地瓜，清蒸地瓜哈。然后呢，烤地瓜是让血糖上升最快的，因为烤地瓜水分会流失，它的甜分会提高，那再加上烤出来热烘烘的，哇，这个也是让我们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考量到健康了哈，不过有的人说，哎呦，地瓜凉冰冰有什么好吃，哎，真的没有热乎乎的吃起来那么香呢哈。但是看你的选择了哈，如果你要让血糖的上升不要那么快的话，那冰的地瓜还有用蒸的用水煮的绝对会比烤的更好啊。

0: 6:31哦。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让你家小心哦，已经有通报处理。这是在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和平车站路段要留意有大落石哈。好，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国三南港系统交流道在南下转国五南下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因为还有一些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如果发现金马街的洗干还有在施工的情况，麻烦再帮忙提醒一下哈，感谢你，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偷拍行为日益泛滥，近年创意私房、咖啡厅老板长期偷拍案等案件层出不穷。卫福部新影像中心去年共受理1521名受害者申诉，相较前年大幅暴增 46%。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表示，影像性暴力伤害并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反复的伤害，各自外流让被害人承受不堪入目的讯息骚扰，甚至面临现实生活的跟踪威胁。
3: 我们看到的是散布性影像，只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基本的基础的发生事实的起点，后面骚扰讯息常用的这些字眼，那大家会在这个里面去就是贬义这些被害人的人格，贱人啊、婊子啊，或者是说啊，你这个在网络上都在装清纯等等这些事情，他为了就是是在就是应该说破坏这个人的这个应该是说他的正面的形象，他想要去贬义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进到所谓的实体跟踪。那实体跟踪的部分，他会拍摄你家里附近的这些照片，告诉你说我就在你的附近。其实这已经足够让人够害怕了，因为这些当事人他并应该说这些行为人他并不是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他已经实体的进到你的生活当中。
2: 暨南国际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习

0: 暨特聘教授王佩玲表示，影像性暴力影响层面横跨数发部、卫福部与法务部等多个体系，但却缺乏能全面回应被害人需求的整合性机制。相较之下，韩国设立的数位性犯罪被害者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整合服务，涵盖影像下架与预防上传、持续监测、同步处理跟踪骚扰与胁迫，并支持被害人长期复原。
1: 因为 N 号房事件对整个国家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就修正了法律。修正法律之后呢，他们特别在国家设立一个国家数位性犯罪应对中心，叫做 NCDSCR， 然后还有地区性的这样子相关的17个组织。那这个整个的规范是相对完整很多。那这个完整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利用 AI 来做网络的主动巡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在我们台湾目前也没有这样子做。那除了这个 AI 的主动的巡查之外呢，他们在今年呢特别设立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整合的通报的中心。那这个通报的中心呢，就是这个网址叫做 D for You， 那 D for You 很好记，叫 Digital for You。那这里面这个中心呢，它除了做线上咨询申请、影像删除请求，他还会做再散布的监控申请，还有相关的法律跟医疗的转介，还有很重要的案件的进度查询。
0: 台中地检署妇幼专组检察官陈祥伟指出，数位影像性暴力案件常涉及跨县市多名行为人，甚至具备组织化的特性，但现行以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制度，导致同一犯罪脉络被拆解为多起独立案件，不仅增加跨区侦办的难度，也提高灭证风险。
2: 那我提供几个倡议的策略。那策略第一呢，我们要翻转视角，建置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那因为以往的妇幼案件呢，其实都是以人为本，以人追人。但是像这样子的性影像案件，不管是偷拍，不管是诈骗，不管是恐吓的部分，其实性影像犯罪的被害人很多都是不知道犯嫌是谁的。所以我们希望是建立以影像为主体的专属资料库，无论犯嫌如何隐匿，只要影像散布，估计就会现行，让犯罪无所遁形。
0: 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政府推动跨部会整合，建构以被害者为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也表示应该建构跨域影像资料库，透过数位科技快速辨识影像，整合情资，并设立专责检警侦查编组，最后应该持续完成相关法制，要求数位平台落实主动监测与下架的责任，以因应跨国平台犯罪的执法需求。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台61线有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台61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区，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在内侧哦，所以要特别留意台61南下82.4公里香山的内侧车道哦，能待下一速狗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先前台9线南下158.5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块的落石出现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1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了，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目前在台61要特别注意，南下 82.4 公里新竹香山这边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在内侧哦，这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啊。台九线南下 158.5 公里和平车站路段有大落石哦。

来自黄静雅收起玫瑰的鲜花是一条歌，有没有感觉好像在一片宽阔海洋上飞翔齁？

6:45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的大落石，现在已经排除了钢虾。但是台61线要留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在台61南下 82.4 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要注意，叫冷带气害速狗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2026年全球前50大幸福城市排行榜最近出炉，好，双北都入榜了，新北排名第44，台北市排在第46，后面还有伦敦、剑桥、日本的名古屋、韩国仁川，跟杨过来对吧？哦，那专家认为，因为在健康医疗还有交通移动这两大面向，双北是具有明显优势的哦。这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要流浪到北部来的原因哈。

0: 来自林怡所演唱歌曲 Hello 台北。好，这个台北也好，新北也好，有它的一个优势。刚刚说一个就是医疗资源，还有是交通的便利性。我自己也是北漂的人，我真的好喜欢南部的感觉，真的很希望能够是工作啊什么都在自己的家乡。但是就是有一点觉得那个交通便利性，北部这边真的有它非常强大的优势哦。好，但是那刚刚是台北啦，人家新北也很强啊，对不对？别人有欧洲有加州，我们新北这边有芦洲啊，对吧？苏拉姆苏丁，人家有巴黎南鲁巴利啊，对吧？哦，6:51了。来，目前在台61线南下 82.4 公里新竹香山，那一侧要小心，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那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想一个关于左撇子右撇子的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最近有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发表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就是说右撇子现象跟人类演化过程有两大决定性的因素哦，一个就是双脚直立行走，还有就是大脑容量急剧扩张。因为是人类学嘛，他们在观察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你看最早所谓的人猿他还不是直立式行走，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开始是手脚并用，但到最后直立行走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再加上大脑容量增加，说就让这个右撇子变成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优势的这样一个趋势哦。

说如果当初是在这个主要靠手部手脚并行的时候，他呢左撇子跟右撇子的比例没有差别那么大、哦、但是一旦、哦、人类的发展变成第一个开始直立行走，第二个脑容量增大的时候，变成原本是轻微的右手偏好就被大自然放大了、哦、最终演化成现代人是非常普遍的。那以目前来讲，至少九成左右人类是右撇子的。不过他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以后要去研究的，既然右撇子是具有演化优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是左撇子呢？而且优秀聪明的人还很多。这可能是未来科学家要去了解的了。

哦，6:55哦。国三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呐、啊，中线有轮胎皮到你家。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要特别注意内侧哈，这里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把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目前在国一有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子多起来，速度比较慢哦，时速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哦，车慢慢多起来了，目睭来背后金哈。哎，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郭三在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原本台九线南下在和平车站路段大落石的情况已经排除，而台61线务必留意南下82.4公里新竹香山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台南市呢，两个点有事故刚刚通报哦。台南的东区林森路二段跟东门路二段交叉路口，还有台南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事故也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就是有乐趣。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

0: 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三时七点。台湾回避既然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千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好，时间来到了中华民国115年5月19号，礼拜二早上的7:08，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高早，如果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日头也已经出来咯，好，准备在路上的朋友，一切都随时爱小心细致一下哦。好，天气不错啦，大家出门在外都要特别注意咯，路况我们来关心。好，来再看到台南市的新市区中山路155号，这里说有事故，台南市新市区中山路155号公

0: 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伫林松路二段巷东门路二段交叉口，讲原来有事故伫遮，吼，原来有事故伫遮。来，其他看起来也够有任何，以及是后续的路况补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警广了。好，0800-0000-123-0000-123，随时的其实路况补充，继续到三江提供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0: 好，来看这个天气的情形哦。来，气象署讲，今天19号，环境是东风、东南风偏南风，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午后山区哦，原来有低阵雨的这个情形哦。好、哦，中南部地区山区嘛是有零星的低阵雨。温度方面，暗时气温来到21到24度，日时偏热。西半部高温会当来到30到33度。来礼拜三，明仔载依然是好天到侪云，午后山区有局部低阵雨，好天气拢有淡薄仔热，外出的时阵朋友你得爱特别注意小心喽。任何其实有需要的路况补充，0800-0000-123，随时到三江补充提供给警管，感谢你。来听这部第一首歌，来自于欧阳菲菲的经典《Hi Hi Taxi》。

好，来7:15咯。好，路况的讯息。来，还是在之前台南的新市区中山路155号以及台南市东区03路2段东门路2段的交叉口都有分别事故的情形。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其他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继续到三天提供补充情况咯。来继续来听，这是一晚今年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人白冰冰。好，咱来听她这首歌笑笑看前途。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7:22了，落后呢，目前看一个帝国的一盒摆上336.2到336.1之间，过了路桥交流道中华线的车道，共有6条车辆皮，吼、哦，零零散散的这个车辆皮。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啊，过岛南地磅站内线也阁有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47到250，过岛南地磅站内线也阁有道路施工。伫国道三号北上328.5乌山头路段内线阁有物件落落来。来，国道三号北上328.5乌山头路段内线阁有物件落落来。其他看起来一个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东新市交流道附近中山公才有车辆皮。国道八号台南支线往东新市交流道附近中山才讲有车辆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经过拢注意小心驶离哦。其他一个后续路况的补充，到三更提供了0800000113。感谢你。Check this out。 来听罗志祥的这首歌《全糖独家》。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7:27了。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 328.5 乌山头路段内侧有地垫掉落了。好，有地垫的掉落哦。好，在国三北上的 315.7 白河地方站附近中线也有地垫哦。好，麻烦朋友都特别当心 0800-000-123 告诉警广了。好，来一首日语歌平井大演唱的 Dreamers。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大致上为温暖偏热，各地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降雨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估27、28号将有下一波锋面接近，但实际的降雨范围还需要再观察。毒驾肇事事件频传，内政部表示，除了酒驾财罚加重才连坐处分外，也希望采取预防性处理，可能从限制驾照持有，像是吸毒乐戒期间吊扣驾照，有吸毒前科考驾照时要进行健康评估等方面着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日前表示，吸毒本身有罪，若吸毒还开车伤人，罚则应不同于酒驾，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严拟连坐罚则。立委关切修法进度，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由于交通部频繁沟通，现在要提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
3: 毒驾本身跟酒驾不能够同样来看待哈。第一个，因为酒驾呢，你在取缔的过程当中啊，你会马上做这个酒精的测试，但是毒驾呢，它一拿到方向盘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采取预防性的方式来处理。刚刚那个委员所提到的毒驾跟同车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已经在研议当中，会尽快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进一步表示，希望不是等到吸毒者开车上路才管理，可能从限制驾照着手，这些在道交条例与相关子法都可以处理，也已与交通部讨论过，正在研议细节，主要希望从源头管理，针对有毒品前科或记录者，就会讨论是否限制其持有驾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出现疑似汉他病毒个案，基隆市政府副发言人吴宇辰表示，目前重点是厘清感染源，并针对相关场域加强清消与病媒防治，避免任何扩散风险。市长谢国良今天上午将对外说明。针对立委质询不法偷拍案件的调查情况，警政署表示对不法偷拍零容忍，依照行政院裁示，会同法务部及地方政府启动专案联合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依法强力整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警政署表示，截至5月17号止，全国警察机关配合地方主管机关执行反偷拍联合行政稽查，共查核401处场所，其中六都356处，其余县市45处，台中市及台南市各有一处场所发现疑似密录设备，警方已立即查扣相关证物，并持续扩大追查涉案人员及设备来源。警政署指出，自5月1号首次受理相关案件到18号止，涉案医美诊所品牌约9家，70间分店，目前均已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针对特殊影像设备管理议题，警政署表示，由于设备贩售涉及多元使用情境与需求，实名制是否具有实际防治作用，将依行政院裁示配合相关机关研议。至于电商平台贩售管理机制，也将与数位发展部研商，同时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检讨施工厂商管理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商业署正式启动行动工商凭证，未来透过手机就能随时执行各项商务验证，突破实体卡片的使用限制。记者游淑媛报道。
5: 公司大小章和工商凭证的实体卡片在使用上受限于空间和设备，为了解决这一大痛点，经济部商业署推出行动工商凭证，在严谨的资安环境中采取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公司负责人只要透过手机，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透过生物辨识完成身份认证和数位签章，大幅提升行动决策力与企业竞争力。经济部商业署署

0: 长苏文玲说，
1: 负责人他在做行动工商凭证授权，他可以授权到不同的副卡，可以给予他不同的权限。比如说他可能投标用，他就只限你这张副卡，你就是投标使用的。对于这个比较小规模的企业来讲，其实行动工商凭证跟他的自然人凭证的使用效力是一样的，在整个设计都有考虑到大中小企业的一个需求。
0: 国内目前工商凭证实体卡约56万张，商业署预计推广目标在一年内先达成1/3，约18万张的转换量，下一阶段希望可以推展到金融服务领域。对此金管会表示乐观其成，经济部也正积极和银行工会等单位沟通，期盼在3到5年内得以落实。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高雄市金门县为多云短暂阵雨，宜兰县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秋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7了，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再看到的这是国道三号北上的328.4，柳营交流道内线所有巨大的掉落物。国道三和北上328.4，过柳营交流道来山公有真大的物件掉落来。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28.5啊，乌山头路段内侧有地垫掉落。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15.7，白河地磅站附近的中线也有地垫的掉落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后续的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来，7:39了，继续我们要来关心国道的路况了。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0: 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1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从五甲系统开始，一路来到高雄、建国、九如，延续到北上的顶金系统路段，还有北上南子到冈山，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以及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的地方，同样也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将在5月19号到5月22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三双向的出口匝道。那如果是要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三双向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平的提醒喽。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好，7:42了，路况提醒的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到250，过了斗南地磅站内侧的施工，好，内侧有施工的情形哦，提醒朋友都小心了。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继续我们要来听的也是今年金曲奖入围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张震岳的这张专辑《妈妈的眼睛》。

0: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来，早上的7:48了，好，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地区的道路状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康浩勋，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清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北区北门路公园北路口，另一件在归仁区新义南路207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

0: 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警员康浩勋。

好，来7:55了哈。然后呢，目前看到的国道3号北上274到272之间，高溪路段来中山公路道路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274到272高溪路段来中山的道路施工，拢提醒着咱的朋友，请一切注意，随时小心爱细致咯哦。来，要搁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啊？以及是到三江提供了好情况，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任何后续的路况情形呢，也就麻烦朋友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今天够早七分了。好，好，你在哪里？在路上都请你一定要随时要留意小心，好吗？好，任何的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好，看一下路况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2到294。蓝潭隧道内侧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4，蓝潭隧道内侧有道路施工。来国道三号之前北上的274到272之间的古坑路段内中线也是有道路施工。台南的归仁区看西里信义南路207号这里有事故。好，在台南的嘉里区仁爱路和镇山街这里也是事故。好，嘉里区的仁爱路镇山街这里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裕农路裕信路也是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在汝龙路汝信路我那五十国底家，还有台南市的北区八门路公恒八路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在八门路公恒八路家我那是事故底家，也有在国道三号进前北上328点是过了乌山头交流的内山有很大的物件落下来。好，国道三号北上328点是过了乌山头交流的在内山有很大的物件落下来，好，巨大的掉落物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啊。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继续再麻烦朋友哦，随时在提醒。好，那么任何的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老洪也可以接到三工提供给警广咯。好，稍待会儿。

0: 8点钟准备连线对时喽。
1: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2: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3: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2: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27.5 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0.4 公里安坑入口一上去的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还有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七十四线东向 16.7 公里，在崇德路段前的中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